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好，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中国男足。

是法网女单八强的一个对阵的情况。当然了，我们也非常关注着郑钦文呢，随着他在法网的怎么说呢，有一点点让自己失望吧。那同时呢，他也是很快的就振作起来，因为接下来其实还有草地赛季要他去面对。郑钦文目前已经进入到了 WTA 500级伦敦站的正赛，作为去年赛会的

最近呢，随着世界杯脚步的临近哈，很多球队都公布了自己的参赛名单，但是让大家热议的一些事情也随之而来了哈。比如说有些球员可能你觉得他应该入选的，但是他没有入选哈。有的人觉得岁数都这么大了，或者这个联赛当中表现也一般啊，但是也搭上了末班车，所以有一些这个人选的进入吧，也是让外界有点不能理解哈。所以这一份26人的花名册呢，也确实是考验着主教练的智慧吧。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呢，这个各队球员的人数哈，就是从最早这原来的23人扩充到了26人，名额呢确实多了，但是带谁不带谁这个难度呢，并没有下降。大家还是会去看一看这个主教练是不是选择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人哈。但是确实选球员呢，是需要去平衡很多的哈，比如说技战术层面啊，包括球员的性格，还有更衣室的

0: 世界杯结束之后我难受呢，还是说世界杯期间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难受呢？反正都得难受，就有自己的一个取舍吧。
1: 哎，当然也有的这个球员是绝对的球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啊，入选没有任何的争议。你比如说梅西，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这个依然是绝对的核心一哥，入选阿根廷队是毫无争议的。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在之前的专访当中也是谈到了阿根廷的战绩和梅西，他说梅西会踢到他不想踢为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西是什么样的人，他参加第六

的化学反应，不能让个人去妨碍球队，这个平衡的艺术哈、啊、还是需要继续的。尽管说法国队呢天赋很明显，但是德尚还是很谨慎的，他也清楚，如果说你以为自己已经能够登顶了，但足球就是那么神奇，他会把你拉回现实。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呢，法国队连续第三次打进决赛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哈。德尚也说，从个人天赋来看呢，我们有很强的火力，我们也有很多的选择。德尚最后呢，他表示，他说，我能指出的就是这个唯一。

0: 就安切洛蒂指导好像不太敢不让内马尔去、嗯、啊，这个巴西国内的这个舆论压力很大呀，啊，当然内马尔呢，他如果还是以往的那种这个状态的话，的确在场上有可能只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啊，但是有球迷也说了，内马尔能不能说灵光一现呀、啊？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可能主力打不了，可能打一打替补，啊，关键时候，比如说场上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换上内马尔，希望他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吧。
1: 嗯。伊泽峰说，梅西对阿根廷来说呢，团结球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吧。
0: 哎，
1: 对，就是他是球队的队魂，是精神支柱嘛。
0: 没错，就是这个更衣室的作用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有梅西压阵的话，阿根廷队的这些年轻队员都是比较的服气。

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境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赛艇。

国家队或者省队退役的运动员也能给到专业指导，但我觉得和在学校那时候滑最不同的就是方便程度，真的，因为这个是学校的一大运动。

0: 你来专注的做一件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时候你遇见了一些，不管是这个就是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你平常纷杂的这个
1: 学业
0: 呀，或者说在城市里面，或者说在手机里面的这个生活，然后你把这些都脱离了，然后在这个非常纯粹然后单纯的这个和自然和运动融为一体。

0: 比赛嘛，有一个比赛你就相当于有一个目标，你首先得成团才能去出道去参赛，然后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组了队伍，然后每年不断就是这个组队了以后，然后通过比赛啊，通过这个校友会的活动的推广，我也会吸纳更多的新的队员来加入。
1: 但是这个队伍其实成立之初你就在了，或者说这算是你一手促成的事儿。
0: 我觉得其实也谦虚一点说，就是这个是因为我。

0: 程中，我发现这个女生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协作能力啊，然后大家的一致性啊，然后就是综合就是为对方考虑啊等等等等，其实她在这个团体分上我觉得是优于可能优于这个男性选手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八人艇啊。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大家在划船机上的表现可能是差不多的速率，但实际上水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功率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有的人像开了涡轮加速，但有些人像踩了刹车。包括刚开始上手，可能桨叶入水的节奏都会很乱，甚至会相互打架嘛。
0: 是的，就是这样子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看到，比如说选手这个同学他在划船机上曲线也很好，速度也很快，但是在船上还讲究一个配合，尤其是八个人是就是这个艇上最多的人数，我们讲究的是这个八个人是有排号的，从第一个领桨手是八号，然后七号、六号、五十号、四号、三号、二号、一号，就是这个八个人的后面七个人的所有的动作和他的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桨到什么位置，然后拉的是什么距离，都要复制八号位，也就是

0: 动作节奏，大家比较每次复制粘贴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大家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队现在也组了两年了，从最开始就是只要我们能凑齐八个人就
1: 可以
0: 上到。

0: 呢，它会提醒左边大力或者是右边大力，然后哪靠的这个桨比如说入水慢了或者说这个划太深了，
1: 嗯，
0: 就会在上面直接喊号码。在一个船上不喊名字，大家都只有自己的代号，就几号几号、
1: 嗯、
0: 几号几号，就马上会提醒，这样的话做一个及时的反馈。
1: 我之前呢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赛艇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像足球篮球，虽然都

0: 快艇来说是不存在明星队员这样一个说法的，而是尽量减少短板的存在。
1: 对的，从这个专业，尤其是从专业队的角度上来看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赛艇运动一般都是什么奥运会的时候四年看一下，你如果看到了会发现这个赛艇运动员的这个身高体重身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又高然后又比较细长但是还很有力量的这样的，因为你要复刻动作嘛，你这个整个人的这个

0: 是没有那么的相像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大家业余爱好的运动也不用那么苛刻，毕竟也有这个小个子的选手在业余组里面滑得非常好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九，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

0: 时间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

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瑜伽的系列。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王立民美丽老师。那像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瑜伽呢，

0: 对于他来说哈，他的这个身体的僵硬度会大一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也想做这个180度转换到90度这个1/8的半日热身、嗯、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腰有一些小的问题、
1: 哦、
0: 他到九十度转换了，他就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我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静态的甩臂，那么手臂只是在身体的两侧、哦、贴着身体的两侧之后，你是180度的回环的这种旋转就可以、
1: 哦、
0: 甚至呢你180甚至是更大于180，让它有个自然甩臂的状态，那么身体呢保证一个笔直向前，就是你在甩臂的时候不要把身体啊左右摇摆参与进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有左右摇摆，如果说你的腰安全性差，还有膝关节安全性差的同学，他一定会发生什么呢？你的膝关节发生扭转，你的髋关节发生适度的扭转，因为在甩臂时候有重量的这个引导，就会牵动你的重心的一个发生一个位置性的转换。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热身又会让你不舒服了。
1: 嗯，
0: 所以热身一定是让身体什么感觉？后背啊温热，有一点点小小的汗水那种感觉要出来就行、
1: 嗯、
0: 你不要让自己身体过度的疲劳，那么这样你在后续的练习中，你整个身体的这种跃性能量的调动也有了，然后你身体的预热的这个状态也达标。

0: 力量弱的同学是可以缠到这个状态，但是缠绕这个状态之后，下侧支撑腿的那个方向你不能发生向内扣转，因为我们在这儿站立的时候，如果你膝关节向内扣，当你站直的瞬间，你的下侧支撑腿的膝关节就开始有不适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什么

0: 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要因为说，比如说我顾及着上面，我就顾不到下面，或者顾到下面就顾不到上面。
1: 对，
0: 这个动作就有可能会做变形。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朋友比较僵硬，那他可能够着腿了，上肢他就缠不好了。
1: 对
0: 啊，或者说是他就弯腰了，要不然呢就是上肢做好了。下肢一看，就是缠绕的那条腿已经在地上了。
1: 对对对，
0: 就是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先把下肢找到这个感觉，
1: 对，
0: 之后再来尝试让自己。

垂直，或者说是背部的脊柱的骨骼的方向，不要产生运动形态逆向的改变。那么逆向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脊柱它是几个 S 的形状，那么这个 S 你要按你的

0: 之前的同学们呢，不用去一定纠结这个体式的名字，你要去听到你后面体式进入的方式和方法就好。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一个体式的研判和它的名字的这个感觉感受是不同，那么你一定要去找到进入体式的方式就好。
1: 嗯，
0: 那么扭转它对于整个你的大肠小肠的这种挤压和让你的排毒的通道打开最好。那么后面我们就介绍什么呢，我们用换以是伴随加上扭

0: 视感，一个是眼睛会产生，你的眼睛一定会快过于你的头部，
1: 对，
0: 快过于你的肩部，所以呢，你的身体的旋钮就发生了一个位置性的错位和改变。
1: 嗯，
0: 那么，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式，你当你想做幻影式扭转的时候，你要先找到基础的中线的位置和中线的延长线的这种感觉和感受。
1: 嗯，
0: 那么我一般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说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啊，分前与后。

0: 在胸前。比如我们现在身体要向右侧旋转，那你的左肘应该是放在右膝的外侧，产生一个对抗，再向后去旋转，也就是身体是向前扣合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体式其实做完之后应该怎么描述？首先，你的双脚是稳定，大小腿是几乎是在90度的状态。
1: 嗯，
0: 你的身体是向前扣合，与大腿之间形成45度的夹角，再让身体水平旋转向右侧或者向左侧侧倾45度夹角。
1: 嗯，
0: 然后再让你的手肘和腿的外侧产生一个上下对抗的力量。
1: 嗯，
0: 当然前提我说啊，身材娇小的同学，他的手肘是不可能

0: 时候，那么都是过度的一种感觉了。
1: 对，我相信很多练习瑜伽的朋友经常都会练习到站式一式啊。
0: 对的。
1: 那这个动作呢，说起来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我说的练过，而且让他去做的话也能做出来，
0: 没错。
1: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动作是否标准，是否正确，有没有哪些点是自己忽视了，但是又长久这样去做已经给自己埋下了一些隐患呢？
0: 对，
1: 接下来就听美丽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啊，正确的站式一式该怎么做，而我们又常常会容易出现错误的点体现在哪里，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练习中哈，我们这次的主题啊，就是把错误的体式拿出来细化分解。
1: 嗯，
0: 那么错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写字，或者说你在生活中办公，或者说日常训练都会产生的。那么错误发生是什么？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初级状态。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在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啊，那阵儿我们上班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传真机，然后呢我上班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传真机是怎么用，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我站在传真机前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开关，然后或者说这纸张的码放的方式。当时我站在这儿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儿，认真的去阅读了说明书。
1: 嗯，
0: 所以呢就完全知道纸张应该如何码放，应该对住哪个边槽，如何推送纸张，然后摁哪个发送键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像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就假想我们是在给你阅读说明书。
1: 哎，嗯，对。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在练习中，其实站式一式呢，一般在生活中，我们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老师会讲一个前腿弓后腿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外在的形态。当然你前腿弓，那弓到什么样叫最好呢？当最开始我们所有人屈膝盖向前，其实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超过脚趾头了，也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内扣了，或者说是外展了，我们只是在意了我弓了。那么这个就是最开始我们可能发生错误的一个初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只理解到了弓，而我们并没有理解到它这个角度的运行方向。那么所以说，比如现在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沙发呀，有椅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怎样呢？双手的下侧呀扶住一把椅子或者扶住沙发。
1: 嗯，
0: 那么你的右腿在前侧，你弓步向前，你弓步啊

0: 一个非常简单的常态化。那么你的双手啊，中指和食指两个手指是夹住耳朵的内外两侧，贴住耳轮的这个边缘的位置。那么你夹住它上下这样去搓拉，你的双手的这个指腹要向里，向你的头腔头颅里面有一个向内施压的压力，再上下去搓动。当你这样搓动的时候，如果说你平常肩背不好，或者说你这个平常后背容易发冷的同学，你这样一搓呀，你会立刻感受到一个什么状态，从你的颈部的后侧立刻串麻到你的后背，有一条纵向线，会有一个热流出现。所以你搓的时候去找这种感觉，它其实是一个通道感会立刻有，所以你搓的时候力量要稍微的向内，并且施压的力量大一些，再
1: 重一点，
0: 对，要重一点。所以会非常简单，当你这样搓完之后，甚至有些同学你的整个手臂都会有窜过去的那种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非常简单易得。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练习中啊，如果你有做不到的，我们会给到你一个适当的小的调整，让你的身体呢血液循环加速，让你的身体肌肉力量耐受值增强。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呢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让你的大拇指和食指啊掐住你的耳轮的内外侧边儿，是有掐揉的感觉。那么我们去想啊，掐是点状的向内摁，揉呢是两个手指指腹前后的捻，然后提向上揪的感觉，拉是向下拽的力量。所以你整个耳朵你可以用什么掐揉提拉这四种力量去把它充分把你的耳朵全部从上向下里和外全部整个搓揉。你这样搓揉之后，你整个身体的这种热热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在办公室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会觉得后背发冷，所以你用把这个耳朵的提拉搓揉这种方法，还有这种碾压的状态全部做好，它也是一个排毒通道的一个启动和打开的一个快速的小窍门。所以我们在瑜伽练习中让你蹬的腿它也是伸展膝窝，如果你在生活中呢用搓揉耳朵的方法替代你这些排毒通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简便易得的小的一个技巧。
1: 对，就是我们在做练习的过程当中嘛，大家可以用多种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舒适啊。刚才美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它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怎么能够判定一下我是不是超过脚尖啦啊，那我们用一些方法来去判定一下。而且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怎么能够还既保持自己的这个上身啊是处于一个和地面一直垂直的状态，而不会过度前倾啊，都和大家去分享到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体式又是什么姿势呢？
0: 我们在坐姿位呢叫坐脚式，在站立位呢叫广脚式。那无论怎样它都是一个打开的一个角度和状态，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在看体操表演的时候也叫横叉的这种练习。那么

0: 壮，它的强壮会导致你身体的运动机能越来越多的下降。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这些能力都会消失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广角式中呢，我们把内膝角的这个肌肉怎样做一个上下的伸展，让你这个堆积啊慢慢有一个蔓延的这种延展的过程。要把这种堆积的那种疼痛，其实也可以说是什么日常习惯一个产生的形变，或者它叫变形，所以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体态中传导出来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用广角式中呢这个体式呢，身体向前向下，记住如果你刚开始练习，你身体向前和向下它只能做到向前，向下的时候你会发生你后背会鼓起来，
1: 嗯，
0: 那么你

0: 我能先保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先在这个程度上待一会儿。
1: 对
0: 啊，给我们的这个腿部这个内侧和后侧一定的刺激，让它有一定的这种感觉。
1: 感觉对、
0: 哎，我们再慢慢的尝试，我可不可以再往下一点？

0: 出现超生的情况，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1: 没错，其实超生呢，很多同学其实不太能完全理解这个超生。那么超生，你在生活中你怎样自我去

0: 日常生活中他就属于超声使用膝关节的同学，所以我们得学会去检测你的身体，因为你不知道怎样叫超声，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不是有超声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你在坐在地板上，你的这个膝关节啊，你就想一下你的膝关节下侧你垫一个小毛毯，
1: 嗯，
0: 那个毛毯的卷呢不超过你的手背的这个高度，手背是平展手背的这个高度和厚度，你慢慢用膝窝去压这个小毛毯，然后你的脚后跟还能贴着地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腿呀，你觉得是有点含着。
1: 嗯，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和美丽老师说到的这个体式啊，刚才我们在录制的间隙，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体式看到正确的这个做法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好舒服呀，有一种把全身都打开。

0: 是呢，其实我们在练习中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伸展的一个练习。
1: 嗯，
0: 那么卧龙式呢，我们起始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怎样去做呢？我们先从你的垫子上去用你的下犬式，是先去做预备式。
1: 哦，
0: 当然你想做龙式的

0: 横宽面用垫子来设立好之后，然后我们的左脚向前踏，踏到哪儿一定要踏到左手的外侧，所以你左脚踏过来之后，你又比你的双肩又宽了一点点，所以横向宽度是持续加宽到你身体最大的横向伸展幅度，
1: 能打开的这种宽度。
0: 对，它其实这样踏过来之后其实是比肩膀宽的，因为我们的肩膀是窄于垫子，因为垫子一般都是181乘60，

0: 超过你的手指即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本身，你的腿的长度它是有这个跨越值的。你去想，我们单腿是长于躯干的长度的，所以你的左脚踏到前方是等于是你的手的落地点，也就是肩膀的垂线的位置，你的脚是超过你的肩膀微微偏前一点点的位置。你后侧腿呢，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会让你呢勾一点点脚蹬住地板。蹬地的好处就是先建立了大腿的肌肉群的稳定，因为我们后续要有一个膝关节落地的这个状态。如果你踏脚之后立刻落了后侧右侧膝盖在地板上，比如特别瘦的同学，那么他的膝关节这个区域啊，我们任何人膝关节这个区域肌肉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让他这个骨骼垂直落地板，那对你的骨骼的磨损就太高了。所以你要保证你的脚是蹬地的状态，让大腿肌肉全部有点酸胀的感觉的时候，落膝即抬小腿去伸展一下你的膝关节落地的这个面积，也就是你受力的这个着力点，你都要控制好。这样的时候你整个的练习一定是在于肌肉层面，而不能落着力点在骨骼层面。
1: 对，
0: 所以呢最开始的错误练习会发现有些同学怎样，比如他踏脚踏不到很前端他就落膝盖了。所以一个是他的身体是团缩住，所以这个练习应该是一个大的，就像说我们写文字之字这个感觉。你的腿应该很长，而他呢就变成了一个 Z 字的状态。
1: 对
0: 对，所以 Z 字呢也就保证了，也就是确定什么呢，前侧腿90度后侧腿90度没有长度。
1: 对，你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你没有把自己
0: 拉长。
1: 对，可以说因为之字这个感觉我们是要压得再扁一些。
0: 对，压得扁一些，拉得长一些。如果说有这样的同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体很短，你会距离很小，或者说你在瑜伽垫上你怎么去发现你这个问题呢，你垫子用了半张，而其他同学用了一张垫子的纵向长度，比如说1.8米的垫子你可能用了1.6米，然后如果是你错误的同学呢，你可能用了80公分。所以你整个人很短的一个距离，你没有长度延展的状态，那么咱们前面讲过，当你没有延展，你的身体的内脏就一定又开始得到挤压，或者你的膝关节一定产生了一个垂直的重压。所以我们在这个练习中，你一定要把身体延展到最长，就像你把之字那个脚尖你要蹬得远一点，你的毛笔的刷子要拉得长一点。

我抓住之后，给扔到悬崖下，粉身碎骨了。什么？你说他们被你害死了？是啊，是啊。杨五初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身子站立不稳，噔噔噔，不由自主倒退几步，眼前发黑，身子发晃，就要晕倒。贼阿廖一看这是时机，命令那两个歹徒把他给我抓住。

追上山坡。贼阿辽扭头一看五叔追上来，赶紧哈腰捡起两块石头，一甩手，嗖嗖朝着五叔打了过去。那管什么用啊，五叔左躲右闪，躲开了，人也到了，抡起鞭子，呜，就是一下子，叛贼阿辽低头哈腰，一边走空，紧跟着五叔从下往上一兜，唰啦，鞭子打了过来。贼阿辽身子挺快，又闪开了，杨五叔一

地呀？啊，这不是折腾人吗？你究竟想干啥？耍我们玩啊？天数少了还好点，这一路出来这么多日子，是啊，这些人也是风餐露宿，吃不好睡不好，更主要是没有女人呐，一个个都有怨言。尤其昨天走了一天路，好容易找个地方想歇歇腿吧，半夜又把他们叫醒了，让他们埋伏在山路上，在草沟里趴了半宿，还没吃东西呢。现在被派着要把于顺和小夸父杀了，这些人就嘀咕，心说来的时候大龙头说是让我们杀了阿盘，抢回柳三顾，没交代叫我们杀东夷的人呢。东夷的人和我们是同祖同宗啊，特别是要杀东夷这边的九夷盟长，那不是要和东夷人翻脸吗？哎呀，现在这阿辽让我们这么做合不合适？杀人得有好处啊，什么好处没有，光杀人呐，心里不情愿，推着于

苦踩在地上。再说于叔和小夸父本来两人闭着眼睛等死，没想到突然出现了这个变故，睁眼一看，啊，大喜过望啊！看到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怀疑大正阿盘和柳三顾。这俩人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是啊，无巧不成书，话又说回来，也不是巧合。咱们上文书说过，那个阿珠珠被蝎子蛰了，多亏阿盘和柳三顾夫妻救他，他良心发现，就把叛贼阿刘的阴谋全盘托出。两人闻听吓坏了，就怕贼阿刘

两鞭子，怎么打也不说话。于顺说别打了，他下巴掉了，说不了了。就在这阵儿，躺在旁边仙人掌上的歹徒说：“哎呀，救救我吧！我知道，我知道，他们

0: 英雄。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都好王涛。

0: 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创造中

0: 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0: 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
0: 名字叫英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健康新潮，

0: 的，当时也有教练给你们去安排。所以现在在回国之后组织了北京校友的赛艇队之后，其实更多的事情都需要你们自己内部去沟通训练安排吗？
1: 其实现在我们训练

0: 这个时候你遇见了一些，不管是这个，就是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你平常纷繁的这个
1: 学业呀，
0: 或者说在城市里面，或者说在手机里面的这个生活，然后你把这些都脱离了，然后在这个非常纯粹然后单纯的这个和自然和运动融为一体的时候，这还是一个，还有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感觉的。
1: 嗯，这是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北京训练以后，因为。

0: 然后加上当时说是有这个比赛嘛，有一个比赛你就相当于有一个目标，你首先得成团才能去出道去参赛，然后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组了队伍，然后每年不断就是这个组队了以后，然后通过比赛啊，通过这个校友会的活动的推广，我也会吸纳更多的新的队员来加入。
1: 但是这个队伍其实成立之初你就在了，或者说这算是你一手促成的事儿？
0: 我觉得其实也谦虚一点说，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很想玩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这个又不能一个人玩，一个人也不好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成立了队伍，拉着很多志同道合小伙伴一起玩。对，
1: 所以八人艇和四人双桨，还是说纯粹单人艇，你更喜欢玩人多的？
0: 现在我们之前是主打这个八人艇，一个是它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项目，也是这个我们传承就是说大家都会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但今年呢，我也往四人，就是女子四人艇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
1: 调整。
0: 就是相当于拓展了一个新项目吧。一个是因为平常其实说实在的，能凑够就是固定的八个人训练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八人艇的这个要求，或者说这个因为你每次有这个人员的变动啊，或者说这个人数不齐，它对你这个
1: 训练其实大打折扣，
0: 训练精进会大打折扣的。就是人数稍微少一点的话，你训练的也会更就是更专注一些。另外

0: 然后推进它前进。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八个人如果配合不好的话，它是中间可以互相抵消的。
1: 对，是。
0: 所以说个人练好了只是打了一个就是你

所以一般这个都会首先放比较有经验而且比较稳定的选手，然后在这个一号、二号就最后两个，他们是负责保持一个船的平衡，如果有时候滑歪了，或者说。

让大家整齐划一的入水，他还会在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往这边偏了，他会提醒左边大力或者是右边大力，然后哪靠的这个桨。

0: 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

便想起前世，不觉灰心，啐道：哼，从前我怎么劝你来着，偏生不听，叫人调唆的发疯，要做反叛王爷。这回的可好了，王爷做了还来缠我。杀金侯那个时候

0: 坐下却是一个小石槽。孔四珍从里头取出了一柄铁如意，递给孙延龄道：喏，这是傅中丞的信物，我走之后你亲自持它，速和傅大人联络，先占个反正的地步，能合着劲儿的打一下上知信，往后就好说话了。
1: 啊！孙延龄连忙接了过来，破涕为笑：哼，真是想不到你这里竟要这个物件呢。
0: 我乃朝廷侍卫，并未罢官，自然要替朝廷办事。孔四珍冷冰冰地说着：眼下你军中无饷，傅大人也缺粮，为何不向那个来做总督的刘成要点东西呢？有了饷就能打仗，与上知县一开战便有了功，若能够拿住吴世从，我料不但你死罪可免，说不定官职还能够保住呢。
1: 哎呀，那可真是谢公主了。哎呀，也是凑巧了，昨儿啊恰恰接到了上知信的信，吴世从奉吴三桂的命要来广西巡视呢。
0: 你呀，不要再耍什么小聪明了，只此一次机会了。当晚孙延龄便宿在孔四珍处，除极尽夫道之能事，又切切密议了许多。第二天孔四珍便北上回京去了。
1: 亥末子初时分，康熙双手捧着一杯砚茶，盘膝坐在上书房里，盯着房外那漆黑的夜空发着呆。没完没了的秋雨还在不紧不慢地飘洒着，自入秋以来，北京城像戳漏了天河似的。湖南的战报不断传来，他身边的奏报和文书已然是堆积如山了，里头还夹杂着各地报来的和讯片子。新从保定招来的太监李德全几次要替他整理案省的文书，都被康熙拦住了，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得心应手地从这些杂乱的文卷中寻出任何一件来。耿精忠归降之后，广东广西的情势也有了好转，连吴世从也秘密地联络傅红烈准备后路了，上知信派人和孙延龄联系准备倒戈。这些翻云覆雨之徒虽然不可信赖，但是从中可以探知吴三桂的处境不佳，指挥不灵了。可虑的还是湖南呢，吴三桂在岳州寸步不让，还在从云贵源源地调兵，事情竟几乎与周培公当初在江浙会馆所预料的一样，真的要在湖南决一死战了。康熙深知这一仗胜了，不但两广会归顺过来，平凉的王辅臣也会不战而降，但如果败了，连耿精忠也会重新变卦的。
0: 想到这里，康熙觉得身子有点发麻，便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脱了大衣裳踱了几步，便至案前略一沉思，提笔写道：午夜迢迢客漏长，每思战事几回肠，海分波浪何年尽，日望军书奏楷章。康熙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了一句：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他停下笔，便朝外边喊道：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0: 20多岁的李德全应声答道，几乎同时就麻利地跪在了康熙面前。此人原是明珠自保定选来的，高挑个儿，长脸， 口齿伶俐，办事利落，什么鳌鹰、斗鸡、走狗、粘知了，他全都玩得转，更有一桩奇处，李德全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便够了，什么时候叫他总是在跟前。康熙自遭宫变，对太监格外小心，只给了李德全八品顶子。
1: 康熙见他进来了，便问：索图他们还没有来啊？
3: 回主子的话。
1: 李德全利索地打了个签儿，站起身笑着说：
3: 恐怕就是要快到了吧。那个涂海和周培公已然在外头候着呢。
1: 哦，叫他们进来。
0: 外面的涂海和周培公已经听见了，他们对视一眼，各自甩马蹄袖躬身进来，却听康熙笑道：
1: 既先来了，怎么不进来呢？外头冷吗？
3: 不冷。
1: 涂海忙肃容答道：
3: 祖上萧干勤政，奴才们何得怕冷啊。
0: 周培公跪在后头，眼角扫了一下墨汁淋漓的那首诗，沉思着没有言语。
1: 康熙坐回了榻上，神色变得庄重起来。朕这几日啊，一直在想，越州这一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找你们来议一下，这一仗该怎么打。
0: 涂海沉思一下说道：
3: 万岁，北方数省已无兵可调，京师如今连善扑营在内不过5000多兵马，断断不能再调了。如今各地巡抚的哥什哈都是临时从民间招募来的。
1: 嗯，当然不能在京师和直隶这些地方打主意了。蒙古科尔沁部出了4000骑兵，尼泊尔部愿出3000，战马1000匹已送到了湖南，你们觉得如何呀？朕还想是否与达赖五世通联一下，扰一扰吴三桂的后方呢？
3: 啊，7000骑兵若是生旅军，自可小有奏效啊。
0: 涂海的心里盘算着双方实力，
3: 但是如今却还都在蒙古啊，数千里的行军也是要损耗实力的。吴三桂若从云贵调兵，即便未经训练，依旧只能是旗鼓相当。达赖这个人，奴才以为是指望不上的。昨日万岁还说，借达赖奏折，请朝廷与忤逆划江而治。如此的心地，求他参战，实难指望啊。臣以为东调赣浙之军援湘，不失为上策呀。
0: 康熙听着大都难以指望，忽然回顾周培公，有点恼怒地问：
1: 你自称善败将军，有回天之力，为何一言不发呀？
0: 此时明珠、熊次履、索额图一干人已经进来了，见康熙脸色不善，吓得都忙跪在一边。
3: 臣非不欲发言。
0: 周培公忙叩首道：
3: 此乃社稷安危关头，容臣再细细思量一会儿。
0: 康熙冷笑道：
1: 哼，你好生想着吧，朕却已然想定了，朕要亲征岳阳。
0: 康熙这话一出口，几个人同时大吃一惊。索额图西行数步，叩头说道：
4: 臣以为不可，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
3: 吴三桂要划江而治，显然胸无大志，主上清初万一稍有失利，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岂非？
1: 你住口。
0: 康熙喝道：
1: 朕宁为战死的皇帝，不为偏安之主。
0: 明珠听了忙近前说道：
1: 亲征 乃万不得已之举。今耿京忠已就范，尚之信与吴三桂也心怀意志，贼是江河日下，并不需主上亲征。
0: 熊次履却说，
1: 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双方久战不下，万岁亲征必大涨我士气，一臣之间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
0: 一时间几个大臣纷纷陈奏，各抒己见。正争议的时候，何贵柱淋得水鸡一般的进来了，捧上一封火漆文书说道，
5: 古北口刚才递进来的，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就赶来了。
1: 好，尼泊尔必是发兵来援了。
0: 康熙一边拆封一边笑道，
1: 朕就先带着3000铁骑亲临江南，吴三桂。
0: 说到此处，康熙抖得停住，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揉了一揉，拿信的手竟轻轻地抖了起来。他失神地退回榻上，双腿一软坐了下来。上书房立时安静下来，只听外边凄凄厉厉的雨声。良久，明珠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2: 万岁，
0: 康熙吃力地说道，
2: 察合尔王子叛变了，已将尼泊尔囚禁了，趁我京师空虚，带了1万骑兵竟要来偷袭。
0: 不知是惊恐还是气愤，康熙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咬着牙恶狠狠地笑道，
2: 好啊好啊，都叛吧叛吧。
0: 几个大臣像挨了闷棍，一时都懵了，头嗡嗡直响。涂海心里也不禁狂跳，北京其实已经是空城，这近在咫尺的大变如何应付？
4: 周培公突然叩头说道，万岁，臣想好，容臣起奏。
1: 讲讲来。
2: 察合尔王子之变虽近，乃是借险之急呀。
0: 周培公的镇定使众人有些吃惊。
4: 目下湖南战局焦灼，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亲征。
1: 放屁！
0: 康熙勃然大怒，
1: 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0: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
4: 容臣奏完。
1: 我军与忤逆在越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府臣。
0: 康熙像一只瞧见老鼠的猫，身子猛地一探说道，
1: 讲。
0: 周培公侃侃而道，
1: 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并不是靠耿尚二人，乃是因为西路有王府臣牵我的兵力，倘若此时醒悟，领一旅进兵由四川入陕甘，与王府臣会兵东下，湖南的局势自

0: 将闻风而溃。
1: 周培公这话说的十分有理，康熙不禁点头，但是陕甘的兵力只能够勉强与王辅臣周旋，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师，哪来的兵力应付这些呢？想了想，康熙低头喘了一口气说道：
0: 你言之有理，朕刚才是急得有些失态了，但如今如何办呢？臣请万岁将谕旨一道，将在京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旗主家奴全数征来，历时可得精兵30,000，有土海统领微臣辅佐，半月之内若不能扫平察哈尔之变，请皇上治臣欺君之罪。
1: 土海听着

0: 旁边的周培公却嗫嚅道：“
1: 只是……”
0: 康熙早跃然而起，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正要说话，只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于是急急问道：“
2: 指示怎样？”
0: 周培公顿首道：“
1: 此辈原都是八旗精锐，便是晚辈骑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只怕是一世作威作福惯了。”
0: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
2: 何愁他们不服啊？这个由朕来做主，天子剑伺候。”
0: 外头李德全早听得明白，几步进来，从里头取出一柄宝剑，明黄流苏金子样，在灯下熠熠闪光，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用手一挡，转脸问周培公：“
2: 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吗？”
0: 周培公忙顿首道：“
1: 臣领此剑，即是代天行令，已无品级。”
0: 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
2: 壮志可嘉，臣以为周培公应晋为从三品。”
0: 康熙大声道：“
2: 正二品，这是吴先生见的人，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即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假侍郎衔，火速一一处置。”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

0: 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0: 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弄好王涛。
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在瑜伽的习练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错误的体式以及如何去纠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王立民美丽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去分享过一部分，当时我们也是介绍了一些特别常见的我们会去做到的这些瑜伽体式，而在这些体式的习练过程当中呢，大家往往会因为一些自己的下意识或者说是我们对于这个动作的不了解，出现一些做错的地方，而这种做错呢，轻则导致可能我们做的时候不能够达到一个自己预期的目标，那重则的话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运动损伤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去继续交流我们经常会去做到的

0: 空间释放的这个过程，所以你蹲的时候就会简单的非常的多，而且呢你蹲下来的这个安全性就会非常的大。如果你的跟腱不好，你蹲不下去，你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会把屁股撅向后边，而不是蹲向地板的方向。
1: 对，应该屁股是向下沉，
0: 对，
1: 而不是向后。
0: 对，当你跟腱不好的时候，你的脚踝会非常呛得慌，它会有一个挤压的感觉，
1: 就想往前冲或者往前跪那种。
0: 对对对，所以你整个身体会有失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很难控制平衡，还有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向下垂线的这个拉力，所以你身体一定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向后的倾斜状态。我们的身体一旦你释放不出空间的时候，它一定会找一个你的身体能做到的一个方向，但是你能做到方向并不一定是正确和准确的。所以我们适当的去释放一下脚踝的压力呢，给身体的比如髋关节呀、膝关节呀，还有右侧直腿一个适当的伸展空间出来，这样你才能更优质的去完成这个练习。所以呢，或者说我们还要怎样做呢？一般我在教最开始的初级同学的时候啊，我是这样让我的学生呢做三块瑜伽砖，横着放的啊，三块瑜伽砖，它呢这个三块瑜伽砖呢低于椅子的高度，椅子的高度一般是40公分，低于椅子的高度又高于了你单脚脚踝呢垂直向下的这个垂直向下的这个

0: 然后他也不 OK。
1: 嗯，
0: 那么男生我会怎样呢？给他两把椅子，比如左腿屈膝，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臀部坐好，右腿就直接搭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么身体就向前向下折叠。
1: 相当于他是用坐的，
0: 对，
1: 来完成这个
0: 动作，用高的支撑好的小腿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他那些支撑呢？因为只有在支撑稳定的时候，他对于身体的控制性，比如大脑对身体的这种延展性是清晰的。如果他做的一个特别的难度大的体式，他除了疼以外和特别勉强身体以外，他其实不知道身体在锻炼哪儿，他就觉得

0: 所以有现状就应该停。所以我们要知道疼痛级别的区分和你自己身体的感受和反馈。
1: 对，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的上半身始终是要保持与地面水平垂直的，
0: 对，
1: 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侧蹲式、嗯、
0: 对，
1: 其实这个动作大家在做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肯定是要左右两侧都做的，
0: 对的，没错、啊。

0: 嗯，但是你看啊，我们去想一下，其实我们瑜伽练习好多动作都是模仿动物，
1: 嗯，
0: 因为动物它相对来讲它的四肢处它灵活，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更多的去学习猫伸展呢？因为它的灵活度会更大更强。但是你去想，我们小猫咪在做的这个加强伸展是小猫咪一般都是打了个哈气，所以呢，因为它是它的腿短一些，所以它是可以张嘴打哈气，而我们人做这个

0: 这样的同学哈，其实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面非常多肩膀紧张的来的同学。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同学我是怎样呢？比如说我们正常办公室有一把椅子，任何椅子，就是我们只要是四腿或者是圆棍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采取一个跪姿，跪姿之后呢，你还是找到你的基础四脚爬，那么双手就要扶住椅子这个边缘了，然后你这样跪起来的时候，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这个臀的高度就是前高后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像是猫伸展是反向做，先把身体托高，把臀部的位置先找好之后，然后你推臀向后坐向脚后跟之后呢，你双手把椅子向前推，把椅子推了要翻的那个感觉，你把头钻到椅子下边去，那么这个练习就是怎样把你的双手啊去自然而然架高，形成了一个支架的原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是自然能延展向前和向下，用椅子上的打开的你的猫伸展，那么舒适度会高很多。还有一点就是你能把肩背部的压力完全去释放出去，还有就是胸腔段的延展，还有你的整个身体内脏的空间全部控制到最优的一个状态中。
1: 嗯，
0: 其实当肩膀不好的同学哈，用我这个椅子的方式去做开肩或者说是做变化过的猫伸展的时候，一般最多也就能停八个呼吸，就非常非常疼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退出体式来。所以我们在任何体式中不要让自己身体过度的保持在一个相对，你可能刚开始你觉得还 OK
1: 挺舒服的，
0: 对，但是时间长之后因为你身体的肩压还是会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在当下你的呼吸一定要非常的慢，慢慢的去推展，慢慢的去进入这个体式，用椅子来练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嗯，就是用椅子的确是缓解了很多朋友无法去往下的这个状态嘛，
0: 嗯，
1: 而且还能够起到一些有效的训练。
0: 对，而且像一般中哈，我们的加强猫伸展都是跪姿在地板上，然后身体往前往下。那么比如说你没有椅子，然后我是有一面墙，我也可以让你去做这个练习，是怎样呢？你面对墙跪，然后你的膝盖和墙呢距离之间呢是两个手掌的长度，也就是说你的膝盖和墙有一点点空间，给谁让呢？是给你的胸腔和你的手臂让出空间。
1: 我是要往墙上贴，
0: 然后你要往墙上爬的这个感觉。
1: 对，
0: 但是你的臀部要坐实在脚后跟上，因为你当你的这个体式发生一个基础位置的改变的时候，你的腿肯定也发生了调教。
1: 嗯，
0: 你的臀部如果变成直立的状态，就是整个身体是和墙重叠，然后腿小腿跟地板重叠，那就是一个跪姿。那么这个练习对于肩膀和胸腔的就没有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就反向把臀部要压在你的脚后跟的这个位置，
1: 坐实
0: 坐实，然后你的双手呢，最开始呢，你跪在这儿之后，你双手推墙，保证你双手啊跟眼睛是等高的，这是基础状态。然后你慢慢把头沉下去，你双手就贴着墙慢慢慢往上爬，
1: 对，
0: 像有攀爬的感觉。所以你这样攀爬的时候，对你的肩膀的打开呀，还有你想在猫伸展中伸展的脊柱段和胸腔前束段也会随之而延展和打开。
1: 哦，嗯，也是很好的办法，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依然延续了我们说梅老师用各种工具来帮大家完成我们这个体式的一个原则嘛，
0: 对对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动作啊，叫蹲式，听起来挺简单的，不就是下蹲吗？但是做起来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是不是梅老师？
0: 是的呢。
1: 嗯，
0: 那么这个蹲式首先是要求你呢从站立位开始准备，
1: 嗯
0: 啊，然后你的双脚呢外展打开45度夹角，那么外展的时候，当你不太找到感觉的时候，你还是用垫子的横边和纵边来找到一个平行线呐，或者一个垂直线，
1: 嗯，
0: 让你的双脚去外展45度夹角。那么我们一般这个45度啊还要去衡量，当你摆好脚位之后，你慢慢屈膝向下，你要去找一下你的膝关节在蹲的过程中有没有不适的感觉，如果有，你要适当的调整脚呢，向内扣转或者是向外调整，但是向外不大于60度，因为到60度之后，我们的膝关节的它的一个这个

0: 多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做的时候是会和地面有一定距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前提只要保证自己是做的正确的，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外展是大于我们的脚尖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做这样的动作，就哪怕有一些距离也是可以的，是正确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做不下去，是不是就不对啊？必须要做下去才能代表我这个动作做正确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

0: 会产生的这种内侧的疼痛、
1: 嗯、
0: 那么你缓解的方法就怎样，你把你的手呢插进大腿和小腿之间，因为你蹲的时候他们俩一定会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1: 嗯、
0: 你把你大腿的肉往外拉，往前拉，往上翻、
1: 嗯、
0: 其实你这样翻的时候你小腿的肌肉也会带动翻转，那么你膝关节的里侧的空间的挤压的空间就会被释放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缓解疼痛。或者有这种疼痛的同学，我会怎样呢，让你推着这个膝关节再往外展多一点点。其实当你的膝关节展向外侧的时候，你的髋关节会被挤回去，因为我们大腿推骨很本身和髋关节是产生一个斜的力矩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们的髋关节是想把腿骨包回来，而我们现在在方上运动是让腿骨向外打开，是把髋关节推开一些、
1: 嗯、
0: 所以它俩是有对抗性的力量。当

0: 心性的训练的时候，安全为第一步，把你的视线的安全性先找到，然后就慢慢去做到这个蹲姿。那么蹲式一定要记住，你的臀部是否能落在地板上，并不是你必须要要求做到的，
1: 对，
0: 而是要要求到你要想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远于脚趾关节。那么其实这个练习中呢，最开始我也会给

0: 这样做，其实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啊，然后实际上呢，就是你坐姿的状态中呢，两个腿呢相上下是屈膝，然后并且两个膝盖是上下重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特别希望把这个体式做得非常的标准呐、啊，或者说是你目标人群的那种状态里边。那么这个牛面式其实对于高个的同

就是身材娇小一点的同学呢，应该在手上呢拿一个什么呢？一个瑜伽的伸展带来帮助辅助完成这个体式。那么左手手臂在上，右手手臂在下，在背后扣手。那么扣手是要求怎样？你的右手在后背的时候是要求掌背贴着你的后背皮肤往上钻，摸你后脖梗的这个感觉。左手呢是掌心向下，两个手在背后去找到衔接的这种感觉。那么身材娇小的同学就应该怎样呢？是在左手的手腕的位置套住一根瑜伽伸展带，然后用

0: 没错，
1: 而且也可以通过刚才美丽老师介绍的这些
0: 变化的方式，
1: 对变化的方式依然也可以完成它。就好比说我们上面两个手臂在背后的这种交扣，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做不到的话啊，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用毛巾做这个
0: 衔接，
1: 中间的衔接啊，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因为这一定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说我只今天练一下我就不练了。
0: 对，
1: 如果你天天去做的话啊，你就会发觉慢慢的好像这个开度就能够打开的越大了，
0: 越来越大。对，
1: 而且可能我中间需要的这种衔接呢慢慢就不需要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这种感觉会更好，而且也的确就能起到我们一直说的对于胸腔啊还有肩膀啊的这种长期伏案工作所导致的一些不适、
0: 压力和不适，
1: 对，就能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0: 那么我们用椅子，用椅子的好处就是你的骨盆一定会坐直和坐正。
1: 对，
0: 嗯，那么现在包括我现在有一个孕妈妈，她的也是做一个小的脊柱扭转，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宝宝在日益长大的路上啊，后背的压力就会越来越

0: 用你的肘和椅子产生了一个对抗之后，你的身体就容易向上延展和微向后旋转。
1: 对，
0: 那么向后旋转，我刚才为什么说微呢？因为刚才我讲的前提是我的孕妈妈，所以它的旋转只要让

0: 体没有一个比如说形变，然后或者说你没有颈部的问题，没有腰部的问题，那当然我在所有学生再去训练之前，我都会询问到你，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不可以承受，它会非常非常的疼痛。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当我扭转到你的极限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自然产生一个对抗性原理，
1: 嗯，
0: 就开始有一个反作用力来跟我对抗，这个时候就属于你的身体的临界值了。我触碰到临界值，我就只会给你向上，而不会给你一个过力的扭转，
1: 嗯，
0: 所以你的身体的调翘值在练习中你越放松越好。就像咱们讲的猫伸展的时候，如果你过度紧张，你的后背拱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

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房老爷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取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儿，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这信上啊，这不就写这么几个字儿？您大伙儿传着看，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

说着话紧步往前走，在这个纹身公子身背后跟出来两个17、18岁的丫鬟。嗯，司马平。

0: 条件，咱俩得过过手。
1: 嗯，
0: 过过手，是啊，咱俩比试十趟，这十趟之内，如果你要是败了，拧子剑不能给你拿走。如果十招之内你胜了我，拧子剑给你拿走。还有，公子，咱俩没仇没恨，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如果万一伤着，多有不睦。哎，咱俩不动兵刃呐，咱俩以

谁来取件？让房栓方老爷亲自来取件，我会把件交给房栓方老爷的，因为他是武术的大家。司马平安心话，你别说了，房栓是什么的？哦，武术大家，这不瞎扯吗？没办法，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辞了。书童，是公子爷，送客。有书童领着来到了前院，出了大门，把马解下来，司马平安任登搬上马，飞马回到了关林镇，到了公馆当中，见到了老少群侠。房栓坐在这看司马平安回来了，脸耷拉着。平安少侠，拧子剑取来没有？房老爷，你还问吗？您看我空手而回。是啊，你到那去怎么回事？司马平安把全部经过说完，他说我败了，要取剑呢，让房老爷您去取，说您是武术大家，那高抬了。不过呢，这个公子啊，他是有眼力的，我房栓，我自觉我能耐确实不错。这个公子说你输了，你说你没输，拳脚呢又没碰着人，你为我们大家转一圈。司马平安在屋内转了一圈，房栓一摆手，停，你后面啊穿的短打一靠，有人用鹰爪的重手法给你捻了个口子，出了个

有要事，你说吧。如果我没说错，是不是司马平安跟我说的是公子那个书童啊？我正是，你讲。方老爷，您把司马平安少侠也请来。好，这个事儿呢，我要找大伙全听听。来，全给我请来。有下人把所有老少军侠全都请过来，坐在这儿。这小童坐的呢，给小童倒上茶，小童晕了晕嗓子。各位啊，我们公子爷他不是男的，不是男的，他是女的。您说对了，他是乔装改扮，女扮男装见的各位。这话要说起来呀，我就得从头说。我们姑娘她叫王莲花，她是黄衣仙子黄影的徒弟。她怎么能够认黄衣仙子为老师呢？我们夫人她得了孕。

0: 做主。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

0: 开封剑匣，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小书童跟房栓说王莲花小姐的经过，房栓越听

小姐站起来转身就走，没成想高兴给来了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往前一窜身点住我们的小姐穴道，命人把我们小姐绑上了，先压到后面的空房之内，明天早晨起来带着我们小姐赶往东京汴梁城把姑娘给送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你们家员外爷怎么叫听之任之？我们家员外爷惹不起他师父高兴啊，这小子是黑道大豪啊，说杀人就不眨眼就把人杀了啊。哦，这么说来你们小姐已经被压了，你来送信是房老爷一仆中农，好好好好好，先赏给你20两银子啊，你在公馆里待下，你先别回去，事情完事儿了再回去。我说各位全听着没有？大伙儿全都咬牙切齿。按说房栓房老爷，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个高兴啊在武林当中可不是什么好别，这小子是败走欠家也折完户，而且又在江湖上成名的江洋大盗，是才华的淫贼。我早想除掉高兴这小子，可这小子我始终没有找着他。这小子假称任职啊，在江湖上混得不错，有许多狐朋狗友，另外有许多冒三狗四的徒弟。现在来说咱们老少群下马上去救王莲花王小姐，替武林当中除害，把这个小子高兴抓差办案，带到开封府问罪，他也够个斩罪呀。各位，这高兴啊他叫日行千里，这个外号呢甭问，他身法就快，一天能跑1000里地，不过这是个形容词啊。可现在呢天气刚到2更天，要去了他们也如果没睡，要被人再发觉了多有不便。咱们首先得保证王莲花王大小姐的安全，先把她救出来，然后大伙齐下火龙关，把高兴这小子拿着，把他手底下这帮贼匪也拿住，归手到案，照开封府在这办案就处置他，开刀问斩，杀了大恶人大恶魔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咱们呢把事情安排好了，做到万无一失啊。上半夜咱们挨个打打盹啊，派小侠爱虎呢给咱们看着更次，咱们3更半天咱们起身，盯到4更来天到那他们睡着了，咱们打睡虎子，先把王莲花小姐救出来，然后再一体严拿这帮贼匪。大伙看怎么样？房栓房老爷啊，你真是运筹帷幄呀，哈哈哈哈，经验多就照你的办吧。各位，俺老山东是佩服房栓房老爷啊。大伙全都迷信了，单表司马平安回到自己的屋内，思来想去的睡不着。哎呀，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公子为嘛不报名，他怎么报？假扮男人乔装改扮，他报个女人名，而且呢他要瞒着我。可是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司马平安找到了书童，童啊，是姑老爷，要这么说。

在后墙外头有几个绿林人物在那站着岗呢，这不成，可能是加防范了，后墙有人在这监视着，不如我走前门。他们不成想我从前门进，等来到前面的

刮到一个大树枝上，唰啦一响，等落地了，他可没顾了这些，尾随其后来到了后院，看五间空房，在门口

莲花姑娘是有夫有主，终身大事已经定了，你当中间非给她另找婆家，拆散了我们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

师傅，您看在咱俩师徒多年的面上，您不能这么狠心呐，我给您磕头了。

0: 昏厥过去呀、啊！自己做好了全部准备，跟高兴死拼。司马平安照肋下已经拉出来链子鞭，刚要往外窜身，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喝：“
1: 牙呆，慢！”
0: 啊！所有人被这声喊喝和惊呆了，往两边叭一闪身，借着灯光扭向回头再看，后面来了许多人。正当中站着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我说高兴啊，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杀人灭口，明明日月朗朗乾坤，你在这伸手杀人，触犯了国法，我拿你到开

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高兴啊，你今天碰见房栓你还想活吗？嘿嘿嘿嘿嘿，房栓。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0: 新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

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

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崇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书。

那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

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

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嗯，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

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再看此时的许艳萍，脸色如死。

蜜丸上头的，那个蜜丸那12颗才会死人的，可他少服了一枚呀，所以还是那玉龙毒死的。他自己呀都说不下去了，怎么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在盛怒之中。

狄仁杰今天晚上心情也是非常的好啊，正想跟好朋友跟知己畅饮欢聚呢，这叫酒入欢肠啊，尽享胜利喜悦。所以三个人呢，这酒啊喝的真不少，一会儿功夫喝了好几坛子呀。好几坛子啊，那年代不什么白酒，黄酒吧，度数低，所以呢喝酒喝了好几坛。这个时候夜就深了，但在座的三位兴致不减呢、打望着一坐，这汝南郡王李伟就异常兴奋呢，大说大笑，大喊大叫，一张嘴呀、就没有闲的时候。

0: 哇，往外直冒好奇的目光。狄仁杰笑了，哈哈，二位如果感兴趣，那我就给你们说一说。
1: 哎呀，李伟一拍桌子，欢迎啊，你非要急死我们不可呀，是不是啊？赶紧说吧，别卖关子了。
0: 哦，那好那好，我第一次啊想到蜜丸的问题，是在许章史卧房里发现了一些死去的蚂蚁。
1: 哦，死去的蚂蚁，嗯，不错。
0: 这些蚂蚁尸体聚集在榻底的墙根边，我当时啊

做时间来看，虚张石前一天晚上吃的粥、服用的汤药和养荣米丸，都有可能是致死的原因。当然了，也不排除静之或者菊香这二人给虚张石吃了别的东西。不过，当我看到蚂蚁尸体

0: 和许艳平关系的描述才提醒了狄某啊。那么许艳平也供称了，之所以会谋害自己的生父，其根源还在玉容。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

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速。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

0: 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国安队呢，在中场

0: 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0: 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康熙大声说道：“
4: 郑二品，这是我先生见的人，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即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一一处置。”
3: 周培公听了，便瞧涂海，涂海忙道：“
4: 三日之内，臣等在南海子阅兵，届时，朕将亲往。你们只管放胆去做，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荡平察哈尔后，尽可不必回军，与科尔沁4000骑兵合击平凉，替朕拔掉王府

0: 一口气说，
1: 不管怎么说，眼下已无大难的题目了，想吗？先从大内挪出5万吧。
0: 第四日便是阅兵日，天上还下着蒙蒙细雨。头天听土海奏报说，兵员征得31700余名，已经试教过一次，今日教阅后即进兵古北口。康熙起了一个大早，先至慈宁宫请了太皇太后安，又至太庙焚了香，因不想招人眼目，只骑了御马，由卫东亭一干侍卫簇拥着直奔南海子。
1: 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坡。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方圆百里之内，茂林修竹，丘壑塘凹，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熊獐豹鹿麋，因国事不兴，久不经营，早已然是荒蛮不堪了。
0: 时近十月，园中红溪绿瘦，残荷凋零，更兼雨洒秋池，愁波涟漪，甚是肃杀。康熙一行方至宜鸾殿前，便听前头闷雷一般的炮响，一面被雨水打

这些奇奴已经不比初入关时，如今在京携家带口，听说出征只发的一两多饷银，个个没精打采，加上有的欺儿扯教，

便听里头微微的一阵议论，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只听一阵噼里啪啦山响，竟没有一个人敢哼一声。熊次履、索额图听得毛骨悚然，明珠虽撑得住，脸

0: 挑人予以利，目下却也只能是这样了。
1: 明珠也说，
0: 万岁爷，不知道留意没有，他这六个斩字唯独没有抢掠民财者斩呢。
1: 康熙听了没有吱声，他当然留意了的。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 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

0: 的名字叫英雄。
1: 北京时间15:30。

0: 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

0: 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

0: 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永远争第一。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0: 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

0: 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在瑜伽的习练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错误的体式以及如何去纠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王立民美丽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去分享过一部分常见的我们会去做到的这习练过程当中呢，出现一些做错的地方，而这种做错呢，轻则导致可能我们做的时候不能够达到一个自己预期的目标，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运动好的一些瑜伽的体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出现的
1: 呢是上次我们讲过一个卧龙式，然后开髋关节伸展之后呢，我们就做到一个侧蹲式，那么侧蹲式呢，它其实我们在卧龙式或者说是弓步或者说是战士一式中都学会了前腿弓和后腿绷的这个练习方式。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是侧向水平面的一个屈蹬一个直腿的一个状态，横向打开的过程中去做到，慢慢把臀部向下蹲。比如说我们以右腿为例，右腿为直腿向右水平打开，然后你的左腿呢是自然的屈膝下蹲的这么一个练习。当然在最开始啊，我们这个体式由于你的身高的状态，矮个的同学向下蹲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如果说你的跟

0: 非常完美和标准。
1: 刚才在听美丽老师在说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其实加了这几块打开的这么大，以及另外一条腿我们还要延展，
0: 对
1: 啊，到另外一侧，其实这个动作对于大家来说呢，比如说我蹲的不够稳定，又或者说我的这个跟腱部位受过伤，那可能他未必能够很好的一下就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标准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先加上几块瑜伽砖给大家做一个过渡。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这几块瑜伽砖在我动作保持到一定稳定程度的时候，可以逐渐把它撤下来？
0: 对的，当你打开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臀部下的这个砖顶到你很难受了，你会自然而然去撤掉这个砖。你的身体达到一个伸展空间之后，这个砖对你来讲就帮助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只是在最开始时候呢，先学会一个什么身体的觉知。其实你在任何训练时候，你千万不要立刻完成这个体式的外形，你应该在这个体式的外形基础上，你应该像一个画笔一样从头到尾

0: 伸展的这种伤害的可能性，
1: 就是超伸。
0: 对，超伸或者说是过度的拉力太大，所以它瞬间打开的时候，因为它平常我们站立膝盖都是有点微寒的，所以你迅速把

0: 呼吸都会受限，所以我们人向下的时候，因为有失重状态，如果没有一个承托感，他哪里会手里肩膀会特别特别的累，
1: 嗯，
0: 因为他落不下去之后，也就是说你胸口没有水平位，下颌没有轻触地，你全部都是肩膀在扛在那儿练习，
1: 嗯，
0: 那扛的感觉就是怎样，扛住你身体的所有重量，它会有一个负压出现，然后肩膀的这个凹槽的位置会非常非常尖锐性的疼痛，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体式的同学，我就立刻让他侧卧翻管，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再重新再去进入这个体式，
1: 嗯，
0: 所以当你在练习中有尖锐性疼痛的时候，放弃体式是一个最优质的练习方式和方法，
1: 最明智。

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这种稳定性会很清晰，是从臀部开始控制。那么你控制好之后，你慢慢向下蹲，随着你蹲，你的臀部就会贴墙下滑。这样你的臀后侧骶骨区域，或者是臀部正后方臀大肌区域，一直是有一个支撑力点和一个平面，保持这个受力的稳定。首先，你膝关节不会产生过度承重的时候，可能那种摩擦呀、不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体式的标准性，就从最开始就建立出了一个平行下。

0: 蹲坐下来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就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做到。但是听美丽老师跟我讲解了一下之后、嗯、我也就明白了，其实这和我们每个人各自的这个身体差异是有很巨大的关系的。
1: 对对
0: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属于大小腿长度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做的时候是会和地面有一定距离的。
1: 对。

0: 你蹲的时候，你的臀部过度上扬的同学就已经会发现他的脚踝的压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同学，我会立刻怎样呢？会在脚下左右脚下侧依次给一块砖，也就是把脚后跟就直接垫高，变成了一个脚掌。

0: 全为第一步，把你的视线的安全性先找到，然后就慢慢去做到这个蹲姿。那么蹲式一定要记住，你的臀部是否能落在地板上，并不是你必须要要求做到的，
1: 对，
0: 而是要要求到你要想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远于脚趾关节。

0: 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

0: 啊，后背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 对，
0: 因为宝宝一直在往前拽，所以后背的两侧的这个腰的这个竖脊肌就会越来越无力，就会觉得酸。那么用扭转的方法呢，就是让这些小肌肉块都运动起来，起到龙卷风的原理，保护住腰椎的直线性和它的肌肉的建立性。
1: 嗯，
0: 那么这个孕妈妈应该怎样做？我们的椅子有椅背有椅面，我们的身体是侧向坐椅子，也就是让你的右腿贴住椅子背，然后左腿呢是在椅子面的正前方，也就是两个腿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坐姿。
1: 对，
0: 那么你的右肘要向后搂住椅子左侧边，也就让身体自然的发生一个微微向后旋转。你用你的肘和椅子产生了一个对抗之后，

才会更好的帮助你把身体进行一个大的开发和开拓。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基础体式，是要你自己完成最开始的预备状态，我会帮你完成晋级状态，甚至让你到达一个跃升状态。

0: 随着你的练习，你以后都能自己完成。
1: 对，而且刚才在听美丽老师介绍的时候啊，我们也感觉得出来，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完成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坐在垫子上，
0: 对，
1: 一个腿是盘着，另外一条腿是踩在这个盘着腿的外侧的，
0: 对，
1: 这种形式。那如果做不到这样的程度呢，我们也可以以跪坐的方式来完成。当然还有更容易一些的，我们坐着
0: 对
1: 也可以来完成。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安排，我比如说先把我的这个下肢找到一个正确的

0: 可能有一些自身这个腰椎问题的朋友，那他可能在做旋转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些。
1: 是的。
0: 但如果我们大部分朋友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按照这种比较标准的姿势，我们比如说是右腿盘坐，左腿踩在右腿外侧的话，那我们的右上臂就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左腿的外侧顶住，应该就是和他有一个对抗的力。我们的人呢是冲着左后方去旋转，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这种扭转的效果的体现。
1: 对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啊，今天美丽老师和我们提到的，我们常常进行的这些瑜伽体式的练习过程当中啊，大家容易出现的问题，分析的还是非常透彻的，而且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一个更加简单、容易入手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更合理的训练，会关注的地方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美丽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美丽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当然因为很好玩。

0: 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海淀空竹协会的三位老师王和春、李长玉和范培红，请他们继续畅谈近些年在全市推广空竹这项体育活动、传承空竹文化的故事。一起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据王和春介绍，尽管他们三人来自海淀区不同社区，但是大家排练集体项目时的原则大致是相同的，就是整体节目紧凑，动作简单，整齐划一，主要也是抖空竹基本功的一个展示活动。
5: 王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队伍里边就是海淀咱们空竹

0: 哦，
1: 一百人的话，然后呢，大家都做这盘子统一动作，
0: 嗯，
1: 因为大家是基本功嘛，
0: 嗯，
1: 这是看好看，
0: 嗯，
1: 或者大家都，你像双轮，大家都做这个，好比说这刚才说那王月或者过桥那个，王月他这一拉，单闸别动，那空手在这待着，他不动，一二三，慢慢往下滑，嘟嘟嘟滑的了，一二三滑到底了，别动，待会儿您给照片照相的时间。
2: 嗯
1: 这动作比较统一，就是比较简单，大家就是集体，就是人员多了以后，就是说技巧难度下降了，可是你整齐度要增加。
2: 那像一般如果大家出去演出的话，您是更愿意排这种人数比较多的集体的动作呢，还是
1: 根据需要？他如果要是好比说哪哪哪开运动会开幕式，说我需要一百人二百人，就这么排，
3: 就是个展示活动的，
1: 就是属于我去这个我开运动会，我弄一开幕式热场什么的，
3: 对，大家助兴是吧？
1: 哎，大家助兴。如果要是说外头是演出或者比赛，
3: 嗯，
1: 那就各站去组织，各站去组织。你们他们人家要求五分钟一里啊，要把这你自己安排的动作编完了，安排完了，然后你五分钟一里，你把那自己排。那个人比赛呢，说我三分钟一里，那你就自己人家要求什么动作，要把你的动作加在里头，那再把你自己的动作揉在里头，三分钟一里头，你把这个你的自己个人动作给做完。这个人的
2: 据王和春介绍，其实青少年群体是非常适合参与抖空竹这项活动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坚持这项运动。嗯，王老师还参加过一些这个空竹进校园的活动是吗？
1: 经常
2: 啊，经常参加。
1: 对对，经常参加。
2: 在把空竹推向校园这些年轻群体的时候，您觉得有困难吗？
1: 没什么困难，我觉得孩子都挺喜欢这东西。
3: 您觉得空竹这项运动对青少年来说，它更好接受吗？还是说比
1: 好接受？
3: 为什么呢？
1: 他为什么好接受？这东西动，这孩子的东西他就爱喜欢那动的东西，转的东西。人现在那小孩都是转的东西、动的东西，爱喜欢那种东西，而爱喜欢那个飞的动作。就是我们等于就是说出线动作。
2: 嗯，
1: 那一小孩我教了一会儿嘛，那小孩教了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吧。我说你扔一个，扔个七八米高，噌就接着了。人家那双轮扔起来就一会儿就接着了，就这就是乐趣。
2: 小孩可能他习练起来还更接受
1: 能力更强。对对，

0: 有那个变化，比如说那么短视频啊，或者说有个网站什么之类的。
1: 网站没有，做个视频就经常
0: 啊，就是大家来传播，
1: 对，
0: 就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公助那个。
1: 对对对，
0: 是您觉得是参加这个这种这个

0: 就是习练时间比较长的，懂功夫时间长的，看视频可能帮助大一点。
1: 对对，
0: 可能年轻的或者青少年，可能他还是需要人，
1: 对对，
0: 师傅带一下，
1: 需要指导一下
0: 啊，
1: 需要面对面的指导一下，这样他的学习的速度更快一点。
2: 据李长玉范。

0: 对，不能分心，分心就像刚老师说似的，直接就被打。
1: 瞧我这胳膊，这就是打的，满着伤，这都挨打的。
2: 你别说腿，全咬，
1: 全咬，全每个人都挨过打，
2: 都挨不着自己打，忍着，
1: 忍。

0: 慢动作，才能把这个动作做得特别优美。
1: 嗯，所以说这项是一个它手脑眼结合的运动嘛。
0: 对，
1: 嗯，它需要你每个部位都每。

0: 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长玉目前还在社区幼儿园里教少儿抖空竹，孩子们对空竹的接受程度高，已经能够和李长玉同台演出了。
2: 三位老师也说一说，这个今年也还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有哪些在空竹这方面有哪些小的愿景，哪些规划吗？
3: 规划，反正我们现在
2: 有多少动作想要去练？
3: 有一个动作是动作，但是我们社区有一个。在幼儿园有一个义务教小朋友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还继续进行着呢。
4: 那您的目标是怎么把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
2: 教会了？
4: 教会最小的
3: 教会他吧。还有呢，我们要同台演出，我们已经做到了。
2: 起码得中班小朋友
3: 啊，对，中班小朋友，
2: 太小的也不行
3: 啊、太
2: 小的
3: 也不行。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上回我们居委会表演就已经同台演出了。
4: 那这个是一共是您辅导多长时间了呀？
3: 就是小朋友做的比较简单的几个动作能做出来，然后跟那个社区呢。跟我们同台表演过一次，我们教了2个月了吧？
4: 哦，2个月。学龄前的这些小孩，他们学习起来还行吗？还接受的程度还？
3: 接受程度，他们就喜欢这些运动。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教他们双轮了，因为这种运动呢，他们就看我们抛高，就是给他扔出去，他们特别感兴趣。他们主要我们一抛，他们就觉着哎，特高兴，
2: 好厉害，
3: 拍手啊，飞行动作让他啊飞高。他们特别高兴，
4: 就是观赏性强
3: 啊、
4: 就是，
3: 观赏性强，
4: 优美，然后
3: 优美完，他们就愿意学。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

0: 有参加过，还有收获，就这种
1: 收获也就是上台表演集体项目，大家就是统一一下练练习，确实就是集体。

0: 把你的这个动作练出来的，这就叫功夫。只是时间堆起来，没时间是练不了。
1: 那您能不能就是教一些简单的，就是几分钟的这种？
0: 不用简单，没干什么，十秒就教你一动作，要几分钟就教你好几个动作，明人就忘了。
2: 因为他还是需要练习。
0: 对，就经常的去弄这些东西。
1: 关键他还是要花时间，是吧？
0: 就是时间，就是时间，
3: 时间堆出来。
0: 对，时间，我这现在就特别感谢，你知道吗？特别感谢就是海淀空中协会这些师傅们，咱们海淀空中协会有海淀区啊，365人，就是会员啊。

王和春表示，由于民间斗空竹的群体大多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因此要让斗空竹这一形式进入商业演出系统难度太大。如果想让更多年轻人去接受空竹的话，

0: 改行了，那
1: 就
0: 是
1: 选择比较
2: 多。对，因为现在在这东西选择方面特别多。
3: 嗯，确实，刚才王会长不也介绍了吗？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忙的事情，
0: 嗯，
3: 真的能歇下来了，可能就只有退休的时候了哈。
0: 对对。

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来。

0: 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晚上呢，对于咱们球迷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选择的夜晚。

0: 会检验哪方面的内容呢？这些年轻的短训营成员又应该如何在主教练面前来展现自己的能力？篮球评论员刘潇也进行了相关分析。
1: 6月3号和4号呢，这个中国男篮将要跟塞尔维亚一个俱乐部开始热身赛。那么这个热身赛呢，我觉得

三位海归球员效力于法国蒙彼利埃的乌日古穆拉，法国地荣的王彦文和在葡萄牙本菲卡效力的邵子钦。总体来看呢，这份名单考察新人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零零后的球员是占比超过了一半，达到了15人，其中2003到2006年龄段出生的球员有9人。谈到这一次训练呢，米利西奇表示说，打完亚洲杯之后，按照国家队的建队计划需要。

以出色状态回归国家队，继续与队友们并肩战斗。中国男足呢将会在6月5号晚上7点半在新加坡和新加坡男足进行一场友谊比赛。这场比赛呢将在新加坡的惹兰勿岔体育场来进行。根据中国足协官网的统计，中国男足和新加坡在历史上一共交手过18次，中国队的战绩是12胜4平2负。中国男足最近一次在

看看能不能为国足取得更多的进球。作为邵佳一来说呢，现在短期目标我觉得应该是备战亚洲杯，就是把这个整体的阵型啊、球员安排啊、战术思想啊全部都执行到位，然后通过这种热身赛来备战亚洲杯的比赛。这应该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期中考试吧，就是亚洲杯

在创造历史。在一批成名的球星回归到世界足坛最高舞台的同时呢，本届赛事也将会让新一代的球员和更多国家受到关注。福德角

季后赛更胜一筹。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尼克斯要想办法在内线限制文班亚马，同时也要期待替补球员沙梅特、克拉克森、麦克布雷德等球员能够成为骑兵。今年 NBA 的总决赛您更看好谁呢？明天早晨8点半，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场的较量。看看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也就要

0: 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

它有这个非常浓的这个赛艇的氛围。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它有30几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首先分男队和女队，可能他根据这个就是跟你的水平不一样，有一队二队，然后甚至有的学院光女生组都有5个队，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赛艇运动的这个学生的基础

0: 一直处于 PK 的状态 ，PK 了200多年，在这个每年比赛的时候，这也是这个大家卯足劲儿要把练歌学校赢下，火药味儿也非常浓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然后，但回到这边了以后，我们为了能就是成团组队，两个学校就是合并成了一个队，然后来一起训练。
1: 所以最开始队伍里面的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0: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校友会，就是我们这个开始也是从校友会里面组织这种

不管是从这个比赛啊，还是从这个能出成绩，或者说大家这个训练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发力的这个点。另外的话，也就是其实在这个女子四人赛艇，就是女子四人双桨这块，中国赛艇是就是在这个项目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是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8年奥运和东京奥运这个项目就是。

0: 有把力往一块使，在一个节奏上去使用，其实是会比较明显的，直接展露出来，
1: 对，是很明显的。
0: 既然你刚才也提到了，大家最好是要复制粘贴八号位。那么我对于八人艇的座位安排是有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一个选手，一般会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

时间，大家在一起配合训练和磨合，是这个多人赛艇的运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点。然后再有就是也是要基于对这个队员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条船上哪个队员，他比如说今天这条船有一些队员大家平常可能划得没有那么频繁，体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整个领奖的时候做一些控制。因为你如果冲得非常的猛，你前面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如果后面的人跟不到的话，你相当于这个船上是少了人，或者是说能起反作用的，就是局

0: 中国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2026年1月1日起，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

0: 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中国女排呢，在晚上7:30的时候会迎来国际赛事本赛季的首秀。那今天呢，咱们金戈铁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在今天晚上7:30的时候，足篮排同时开战，您会选择观看哪场比赛呢？大家可以。

0: 年轻队员检验短训成果的重要契机。所以呢，在抵达长沙之后，主教练郭士强也在采访当中透露，球队在北京已经完成了3周的集中训练，整体训练量、储备以及战术磨合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希望通过这2场比赛来进行检验。同时呢，他也透露说，6月8号的时候，杨汉森将会和中国男篮会合。
1: 短训营我们在北京练了3周时间，完事

经验或者技术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或者说基本没怎么在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的球员，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这一支中国男篮只是一个备选，更多的是为了未来的做一个考察和储备，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个

将会迎来温情的一刻。铿锵玫瑰古雅莎将会正式告别职业赛场，为自己十多年的国家队征程画上圆满的句号。从17岁青涩登场到如今退役，他以最热情的青春诠释了铿锵玫瑰最动人的坚守和热爱。在十多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呢，古雅莎经历了岁月的更迭，坚守在女足一线赛场，累计完成了126场国家队的比赛，其中有82场首发，斩获了14粒关键进球。多年来呢，古雅莎始终是中国女足在大赛阵容当中的中坚力量，先后征战过3届世界杯、2届奥运会、4届亚运会、3届亚洲杯，横跨2代女足。而中国足协方面也是专门发布了老将古雅莎的退役纪念视频，向球员致敬。好的，关注完女足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男足。在今天，中国男足官方宣布，程进、蒋光太因伤离队，返回俱乐部接受治疗。

移动这些球员，你甚至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之前缺前锋，现在呢这个前锋还比较多啊，可能对于邵佳一这个怎么安排这些球员的位置，安排球员的出场时间，这个要把问题想清楚吧。我觉得现在，现在来看呢，国足的攻击线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像王玉栋这样的球员，应该给予。

这样一来呢，在晚上的7:30足篮排同时进行比赛，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一起来展开讨论，晚上7:30的时候您会选择哪一场比赛来观看呢？我们关注完咱们国内的体育消息之后再把

近期呢，阿根廷足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也发布了一段非常有特色的宣传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在阿根廷的普哈托，一位老人根据斯卡洛尼写的一条信息，从谷仓当中推出了一辆旧车，这辆车被改装成了阿根廷国家队的颜色，并带有三颗星，象征着三次世界杯的冠军。在视频当中呢，也致敬了梅诺蒂和比拉尔多，他们是阿根廷另外两位世界杯冠军教练。阿根廷足协的配文写道，你会一路顺利，向着

结果是马刺以4-1战胜尼克斯，获得了冠军。27年之后，两队再一次在总决赛的舞台当中相遇。今年的马刺季后赛是延续了团结铁血的风格，4-1。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

杨五初听着话，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身子站立不稳，噔噔噔，不由自主倒退几步，眼前发黑，身子发晃，就要晕倒。贼阿辽一看这是时机，命令那两个歹徒把他给我抓住。这两人蹭蹭就窜过来了，呜，奔杨五初

自己今天有这么大力气啊。可能这就是人在极其危险和愤怒的情况下调动的潜能吧。总之把那个歹徒吓傻了，愣在那儿了。杨武初唰

印。阿廖一看不行啊，我只有挨打的份儿，没有还手的能力，怎么行呢？他拔出短刀，也想上前拼，怎奈家伙太短了，一反手，切肉刀变成飞刀了。吴初闪身躲开，判在阿廖。

东，一会儿往西，还时不时的来个就地隐蔽。哎呀，阿辽啊，你算干嘛的呀？啊，这不是折腾人吗？你究竟想干啥？耍我们玩啊？天数少了还好点，这一路出来这么多日子，是啊，这些人也是风餐露宿，吃不好睡不好，更主要是没有女人呢，一个个都有怨言，尤其昨天走了一天路，好容易找。

住手！话到人到，蹭蹭从乱草中窜出一男一女，女的手中拿着一把皮鞭子，呜，唰，抽过来了，这鞭子抽。

我跟你们去吧。阿盆大睁说不用，你胳膊肿得太厉害了，还是留下来休息，等着我们去。就这样留下了阿猪猪阿盆夫妻俩。

0: 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

0: 用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

0: 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
3: 英雄。
4: 队呢，在中场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向右水平打开，然后你的左腿呢是自然的屈膝下蹲的这么一个练习。当然在最开始啊，我们这个体式由于你的身高的状态，矮个的同学向下蹲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跟腱不好啊，其实现在生活中啊跟腱不好的人特别的多。
1: 是
0: 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嗯，就是有高跟鞋以后啊，穿高跟鞋比较多以后，小腿后侧的筋腱相对短了，
1: 会
0: 短了以后，你会发现蹲的这个问题有点难。所以呢，你在你蹲这个体式的时候，最开始你刚学的时候，你应该把蹲腿屈膝这一次这个脚后跟啊先提起来，提着脚后跟做，让自己的这样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多了一个脚的折叠的空间释放的这个过程，所以你蹲的时候就会简单的非常的多，而且呢你蹲下来的这个安全性就会非常的大。如果你的跟腱不好，你蹲不下去，你会造成一个

0: 就是蹲得特别的稳定。因为你看啊，我们任何运动，包括这个关节的运动，你只要改变运动，都是通过关节发生屈啊、直啊这种改变来完成的。所以当你这个关节稳定，你有些体式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之完美。
1: 嗯，
0: 你看像崴脚，对于孟老师，他其实会几乎没发生过，
1: 发生率比较低 啊。
0: 对，
1: 怎么说
0: 啊？你可
1: 别说那么绝对了，
0: 啊、对对
1: 给自己留点
0: 对对
1: 后路。
0: 对然后他的蹲姿对他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1: 对，很容易，
0: 啊、但是。

基础的四脚爬的状态中呢，保证大腿垂线不变的情况下，大腿和小腿90度，大腿和躯干90度，这是原始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稳定的时候，大腿不变，把双手啊向前延展，也就是把你的身体往前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腿腿骨又固定住，所以当你的手向前延展之后，你的胸腔或者是下颌单点可能就会有触地的点。当然，如果肩膀不好的同学

0: 块瑜伽砖，让你找到一个落点。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有一个支撑之后，你身体更容易放开一些。甚至我们比如说特别瘦的同学，因为有些同学胸骨柄这个区域，他有时有的人啊会有点鸡胸脯的那种发育，他这个骨头会特别的鸡。

0: 压力完全去释放出去，还有就是胸腔段的延展，还有你的整个身体内脏的空间全部控制到最优的一个状态中。
1: 嗯，
0: 其实当肩膀不好的同学哈，用我这个椅子的方式去做开肩或者说是做变化过的猫伸展的时候，一般最多也就能停八个呼吸就非常非常疼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退出体式来。所以我们在任何体式中不要让自己身体过度的保护。

0: 的点不一样，当你不能发现你身体这些准确位置的时候，你肩多宽，你最开始你建立这个直线了，因为我们从小就会学看你的起点之后你后推，把臀向后推，最开始有的同学后啊，很多同学会觉得有失重的感觉，我往后摔任何一个人他都害怕。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开始我对于学生的训练是怎样呢，让你的双脚啊离墙啊也是两个脚掌的这个距离，这样呢你离墙有一个
1: 依靠，
0: 对，有一个空间感，你推臀向后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后面是有一个东西会接住你，你的恐惧感会

膝关节的内侧，那么膝关节在蹲的时候，很多同学是在你蹲下来之后，肩内侧是有个夹角的这个位置，有些人是在这个区域疼。那么在这个区域疼，就是你的髋关节受限的人，缓解的方法就怎样？你把你的手呢插进大腿，因为你蹲的时候，他们俩一定会有一个闭合的状态。你把你大腿的肉往外拉，往前拉，往上，小腿的肌肉也会带动翻转。那么你膝关节的里侧的空间的挤压的空间就会被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缓解疼痛，或者有这种疼痛的同学，我会怎样呢？让你推着这个膝关节再往外展多一点点。其实当你的膝关节展向外侧的时候，你的髋关节会被挤回去，因为我们大腿推骨很本身和髋关节是产生一个斜的力矩的一个感觉，我们的髋关节是

0: 那牛在做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模拟式的状态啊。其实后来像我呢，把这个话呢理解为什么呢？其实就特别像老太太盘炕。
1: 哎，这个
0: 其实
1: 更形象
0: 一些
1: 啊，大家能想象出来了。
0: 就是因为这是我在上课中，我会更有一个，就是你当下更拟人化，或者说更能理解。

外展三角形，那么这样的同学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牛面式的训练呢？做动态牛面式训练。比如我们还是左腿在后右腿在前的状态，你要向后观察你双脚的水平的横向宽度大与小，小的同学那么就做什么呢？双手稳定之后推臀部向后。

衔接更稳定的一个端的位置，保证双手之间有一个缠绕的纽带连接产生即可。因为高个同学他其实手与手之间能扣住，扣住之后也就是产生了一个握力的原理，如果不能产生

0: 啊，还有肩膀啊的这种长期伏案工作所导致的一些不适、
1: 压力和不适，
0: 对，就能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很多同学啊会相对勉强身体，就是说这个体式，比如为什么就我这儿有一个学生最高他是1.82米，他做这种缠绕的时候会非常简单，但是他的髋关节又不好，所以他的腿上下交叠的时候其实。

0: 是上半身都要和地面垂直的。
1: 对，
0: 接下来这个动作同样也是啊，这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扭转。
1: 嗯，
0: 同样的，我觉得它其实和牛面是有一个比较相通的特点，就是当我们如果把这个动作做到位的话，你是会感觉身体特别舒畅的，或者说叫身体有一种被打开、释放的感觉。
1: 嗯，
0: 对，那这个坐姿扭转啊，我们又会。

0: 劲儿就够了，
1: 不要太强，
0: 对，因为前面还有宝宝，如果你扭得过大的时候，他的宝宝你的腹部会跟你的右侧大腿会产生一个挤压的状态，那你的宝宝就可能产生不适感。所以我们所有的练习这个扭转的这个度因人而异，如果

0: 协助播出。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

0: 就是速度快，
1: 嗯，
0: 其实都是从咱们空竹，你像平蛮空竹的小五环里头，
1: 嗯，
0: 那么拿手上那么一抡，那么一抡，我们叫小五环啊，
1: 嗯，
0: 或者这小五环搁在腿上，或者搁在手上、肩上，或者后背，搁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2: 搁在
0: 腿上，两轮绕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就是基本动作的一个变形，就是大家就考你没做过这个。我可能做的难度大，
3: 那您在这个传承上方面，就是您说这个花样很多，您现在是就是进校园呢，进社区呢，还是就是多参加社会活动呢？

0: 值可能不一样。你视频看的总是有点冷冰冰的那种，你要在一块儿，最起码他有一个相互交流，
1: 嗯，
0: 对不对？他理解的深一点，理解的快一点。
2: 我感觉您那视频就是一个 AI， 就是有千变万化，就各种各样的。
0: 对，
2: 然后那个人家人呢，就是相对来说传统一点的。
1: 嗯，
0: 对对对对，
2: 可能是不是对您这种有基础。

0: 散，没集中，他就不听你的了。会特别减压，所以你玩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想，你什么也想不了。
1: 嗯，全身心投入进去，
2: 对对，
1: 才能不被打。
0: 对对对，
2: 是是，
0: 全身心的投入。
2: 对，有的时候专心的时候，别人说话都不能接他的话说。
1: 嗯，
2: 或者说我这个练的时候，你跟我说话，我也不会跟你说话。
1: 嗯，
2: 因为我在专心的在练这个这一项，
1: 不能分心。
2: 对。不

0: 紧一下，松一下，紧一下，松。就我们这动作就是快一点，哪块该快就得快一点，哪块慢呢？就是稍慢一点，快慢结合，把你的身体给协调好了，各个动作给它协调一致。
1: 嗯，
0: 不是协调一致，各个动作给它连贯的协调下来。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要掌握那个，不能太紧，你老是这么拉着，好，你高强度老是哇哇那么拉着，人身体受不了。就像您说的，就无氧运动
2: 啊，不是说等于说您。

0: 一特高兴，
1: 好厉害
0: 拍手啊，飞檐动作让他啊飞高，他特别特别高兴，
2: 就是观赏性强
0: 啊，
2: 就是，
0: 观赏性强，
2: 优美，然后
0: 啊优美，完了他们就愿意学。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

0: 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0: 这个非遗传承进校园，
1: 对，
0: 让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多了解一些，这属于咱们中华传统的文化嘛？
1: 对，他幼儿园老师也是挺喜欢的，说让这个孩子们出来有一个锻炼身体。

0: 次的这种展演活动都没有没有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北京也在外地都参加过，还有收获，就这种
1: 收获也就是上台表演集体项目，大家就是统一一下练练习，确实就是集体项目练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动作，没有太复杂的动作，因为要统一嘛，人人都一样，那就跟咱练广播体操似的。其实这个呢也跟做广播体操要它一致，所以这个难度也说也可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说对不对，天天练就得，没有说把这个今天我不练了，我明天我尤其这个你要一出去表演什么的，你得把这动作得练起来，不能说一天就能练成功了。
0: 我看那个你们是参加过什么京津冀的那个交流精英赛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咱们北京和
1: 天津河北
0: 和其他地方的有不一样的吗？咱们的风格特点？
1: 就是各个空中队有各个空中队表演的，就是表演的不一样。他不是说都每个队有每个队的特色。
0: 那比如说天津的是什么样？
1: 这个应该。

0: 那
1: 就是功夫，功夫，空竹也是功夫，武术也是功夫，功夫，功夫就是什么？用时间把你的这个功力，把你的这个动作练出来的，这就叫功夫。只是时间堆起来，没时间是练不了。
2: 那您能不能就是教一些简单的，就是几分钟的这种？
1: 不用简单，没干什么，十秒就教你一动作，要几分钟就教你好几个动作。

0: 我有一个文化公司，我干什么干什么的，说这块需要一个抖空中的，你得有技术什么的，什么的，我要跟那个3D 啊合拍呀、啊，是怎么怎么着那么着的，然后就进去彩排什么的，这就是商演。到时候连吃喝住行全给人办了，你一天给人多少钱？完事儿以后，一签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一演就那么长时间。
1: 那得需要青少年来给。

0: 你有这种精神才能往下传承，说是传承挺难的。
1: 所以说有的人学没多长时间就放下了，可能就是这个过程，
0: 就是这过程比较难，
1: 没有坚持，对，
0: 没有坚持，
1: 难的这一段他没冲过去，冲过去也就喜欢上了，也就不会半途而废了。我觉得放下的人就是真正学好了的放下的还真是不多，就初级阶段的时候就放下了，
2: 就还没学的怎么着呢，
1: 还没怎么着，没完全入门呢，他就觉得有难度啊，就不容易再学，往后学了就放弃了。
2: 所以说这个兴趣是第一老师嘛，
0: 一个有人怕呢怕。

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就是分了这么多不同的队，我们当时是这个每周他都公布这个每天训练的课表，一般固定的都是在早上上课之前，大概可能七八点，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下水，有的时候是划船机，有的时候是在学院的健身房做一些体能或者专项的训练，这个是。

0: 大家能周末去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1: 那么你在训练赛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0: 我现在想到的有两个吧，一个是就是上学早上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滑，然后那时候还蛮冷的，你可能
1: 又冷又黑，
0: 你就想为什么要去，对不对？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0: 过了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个坎儿，那个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哎，那我也想知道啊，你的身份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队长，这是两个学校的组合啊。

0: 就是女子四双都取得了金牌，然后只有这个前方这个榜样吧，然后觉得在这方面发力的话，也会有不一样的成绩。而且另外也是我们现在赛艇队女生的队员会比较多哦，成团还是蛮容易的。
1: 确实没想到在你们这个队伍里面女生愿意玩愿意坚持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就是刚好在

0: 一些好奇的，比如说新来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放在七号位，让他贴着八号位去抄作业，还是说放在中间，还是说就放在最远的位置？
1: 这个如果是训练的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到有两种考虑，一种是放到稍微中间一点的位置，因为领奖的就是不光是八号领奖，八号七号他们是一个

教练的这样的角色的，他不一定是滑得特别好的，但他需要知道怎么滑，一些技术动作是怎么样的，他能看到所有人的桨，然后所有人滑的情况，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喊口号，通过这个喊这个比如说 go 或者是走这样的口号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先生见的人，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即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一一处置。
1: 周培公听了，便瞧涂海，涂海忙道，
0: 三日之内臣等在南海子阅兵，届时朕将亲往，你们只管放胆去做，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当凭察哈尔后，尽可不必回军。

0: 个男孩子。
1: 男孩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坡。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方圆百里之内，茂林修竹，丘壑塘凹，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熊、獐、豹、鹿、麋。因国势不兴，久不经营，早已然是荒蔓不堪了。

0: 你不能啊！公报私仇。
1: 周培公大感诧异，低头看时，却不认识这个人。
0: 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阿索的下落，杀了我，你一辈子也见不着他了。
1: 周培公一下子想了起来，啊，原来此人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李亲王府长随刘一贵。如此说来，烂面胡同阿索

0: 一两多的响银实在是很少，拼出死力打好茶号一仗，我保你们半世的富贵。
1: 涂海的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被下头军士们的议论声淹没了。康熙细听时，再也辨不清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心里不禁一沉。
0: 怎么扯这个呢？明是没钱吗？打哪儿来的什么半世富贵呢？

龟缩兰州，寸步不敢东进。初闻洛阳太原的清兵自潼关、函谷关入陕，王辅臣还不在意，只命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体育广播。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0: 天儿，咱们去找找这个掌柜的认不认识这个文生公子。等回到了茶摊儿了，掌柜的给房栓一封书信：房老爷，这个文生公子让我把这封信给您看看。房栓把信接过来，急忙打信要看，掌柜的拦住了：房老爷，您先慢来。
1: 哎呀，这给我的信怎么的，我要看还慢来，你说怎么回事？
0: 方老爷，给信的是

关林镇公馆。老少群侠可弄不清这封书信写的什么，方栓心中更纳闷，等来到了公馆了，底下人把茶水献上来，方栓稳稳当当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把

卫，你呢，骑着一匹马去，省的呢牢房。谢谢方老爷，我这就去。到外头找差人要了一匹马，司马平安带好了自己的链子鞭，飞身上马，俩腿一碰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四蹄蹬开，直接出了关林镇，到了阳关大道之上。

两路的兵人。哎呦，这个纹身公子怎么还有把式场子？他是什么人？司马平安心里可画魂儿。小书童走到五间房跟前了，

一个垫步来到了圈内。一个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之后，紧接着一亮式，一个跨湖登山，一点头，公子请您进招。闻声公子左手在眼前一晃，右手往前使了个黑虎掏心，

人家没心伤你，要伤你呀、啊，恐怕你性命就不在了。这个洞既然能拿手指把衣服给拧破，这个公子的武功了得，你是败了。大伙全都点头。好了，这不说让我房栓去取拧子剑吗？

要掐小姐之时，黄衣仙子来了，把我们小姐给救了。因为周安这小子是个恶徒，黄衣仙子非常恨他，这么

这个吏部尚书呢跟高兴这个黑道大豪他们当中有接触，这高兴满盘子满碗答应下来。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

0: 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小书童跟房栓说王莲花小姐的经过，房栓越听越着急呀。书童啊，你先别着急，喝口水。然后接着往下说，小书童喝了碗水，房老爷这不高兴啊，说这个我们小姐的婚事由他做。

0: 表姐赶往东京汴梁城把姑娘给送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你们家员外爷怎么叫听之任之？我们家员外爷惹不起他师父高兴啊，这小子是黑道大豪啊，说杀人就不眨眼就把人杀了啊。哦，这么说来你们小姐已经被压了，你来送信是房老爷一仆中农。好好好好好，先赏给你20两银子。
1: 嗯，

救出来，然后再一体严拿这帮贼匪。大伙看怎么样？房栓，房老爷啊，你真是运筹帷幄呀，哈哈哈哈，经验多，就照你的办吧。

二位，下半夜由我们两个来守更，你俩走吧，回去休息去吧。那两个人走了，蓝五蓝六站到门口。这时候，司马平安躲到黑暗之处，看两个人在这交头接耳说些什么。说完了，把窗户纸捅了个眼儿，两人目将单吊线往里头瞧着，而且嘿嘿的奸笑，说小姐长得漂亮。两人说的言辞。

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喝上我的性命，我要闯出此屋打救王小姐。司马平安，仰仗你爹是成名的剑客，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现在唯独一条道你能活，哪条道呢？我给你指条明路，你马上写退婚书，这个事儿你俩婚事就算完结，我能把你

文呐，你真不知答时务，你不知道好赖啊！把你姑娘嫁给吏部尚书的儿子，那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4: 见过自己又能
0: 够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

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海淀空竹协会的三位老师王和春、李长玉和范培红，请他们继续畅谈近些年在全市推广空竹这项体育活动，传承空竹文化。

0: 北下关的
1: 啊，
0: 北下关的那个李师傅是属于金门桥的
1: 啊，金
0: 门桥空中站的，也属于金门桥金门桥社区吧，
2: 北下金门里社区
0: 啊，金门里社区北太民庄街道，他那个是
1: 范
0: 老师是西北旺。
1: 哦，那远了
0: 嗯，范老师那边的站长，这个也是李师傅，也是那个太平庄那个金门里吧，金门里空中站的站长。

0: 大家就是集体，就是人员多了以后，就是说技巧难度下降了，可是你整齐度要增加。
1: 那像一般如果大家出去演出的话，您是更愿意排这种人数比较多的集体的动作呢，还是
0: 根据需要？他如果要是好比说哪哪哪开运动会开幕式，说我需要100人200人，就这么排，
2: 就是个展示活动的，
0: 哎，就是属于我去这个我开运动会，我弄一开幕式热场什么的，
2: 对，大家助兴是吧，
0: 哎，大家助兴。如果要是说外头是演出或者比赛，那就各站去组织，各站去组织。你们好，人家要求5分钟一里啊，要把这你自己安排的动作编完了，安排完了，然后你5分钟一里，你把你自己排。那个人比赛呢，说我3分钟一里，那你就自己，人家要求什么动作，要把你的动作加在里头，那再把你自己的动作揉在里头，3分钟一里头，你把这个你的自己个人动作。

谈起空竹的非遗传承，王和春强调，经过多年历史演变，斗空竹这项传统体育活动，其技法已经相当丰富。目前的

0: 视频就发现不了你的问题。您这个在教学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个？还是说
1: 我们现在我们要学
0: 啊，
1: 要学新动作
0: 啊。
1: 一般的，你还不如因为

0: 别人马上就跟给你指出来，
1: 嗯，
0: 那给你提出来以后那样的话，不是学的就更快吗？
1: 嗯
0: 嗯，
1: 所以这项运动最好还是在线下，
2: 嗯、
1: 线下去进行，面对面
2: 线下这块进行是、嗯。还有一个就像说这空竹，像您刚才所提的，
1: 嗯，
2: 空竹是内向的。

0: 中精力，不能想一点儿别的，什么都能想。你这样一走私，就打自己，要么就飞出去了。这东西必须得集中贯制，不能说一点儿私心加念都不能有。
1: 但是一集中嘛，他容易紧张，他动作就不舒展。
0: 不行，你做出来这动作，如果你会了，你就不没有，就你就放松了。

0: 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长玉目前还在社区幼儿园里教少儿抖空竹，孩子们对空竹的接受程度高，已经能够和李长玉同台演出了。
2: 三位老师也说一说，这个今年也还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有哪些在空竹这方面有哪些小的愿景，哪些规划吗？
3: 规划，反正我们现在 有
2: 多少动作想要去练，
3: 有一个动作是动。

就是从让花线开始学，然后是左挂铃啊，右挂铃啊，然后望月啊，刚才说的，还有这个高山流水这样的基本动作开始学。学以后呢，让大家呢都做整齐了，因为这几种是有点像那种表演性质的东西，叫整齐。一个两个做还可以吧，然后要说做整齐了，有还是有难度的。如果就是跟着音乐走呢，有可能每一个人的音乐

0: 十了，五啊，六十了，退休了，哎，出来正好玩玩，就这么个意思。
1: 所以咱们协会现在有没有就是说要把空竹年轻化这样的工作任务？
0: 有这个打算。为什么现在要进校园、大学？那个单位。

晚上两场，一场五分钟，一场演五分钟，你等于上午两场就是十分钟吧，你下午两场晚上六，等于是六场，得一天给你五千块钱。你像我们那个五分钟

0: 对呀、
1: 啊，得慎重哈。
0: 对的，慎重，这东西可不得慎重吗？你不慎重，明儿一说，哎呦，这是王永春徒弟扔那说的，这这就跟我跟那个我师傅似的。然后一说你谁的师傅？李连元。哎，李连元找这么一徒弟啊？那收这么一徒弟，你那么说就不合适。然后一说，哎，王春找一徒弟，那 李连元是王春的徒弟，这是他那个李连元的孙，那属于孙子辈的徒弟，
1: 徒孙。
0: 徒孙掉不合适。
2: 那就是有那个师傅追徒弟三年，然后徒弟追师傅三年，就是他其实是双方选择的。
0: 对，是双方选择。这一看人的品德问题了。
1: 嗯，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哎，说不清楚。对，
3: 个人得爱好，
1: 你就看机遇呗。
3: 机遇，主要是传承就得爱好。首先是个人爱好，

0: 好家伙，这一弄孩子也见不着了，学武术去了。
1: 改行了，那
2: 就
1: 是
2: 选择比较
0: 对，因为现在他这东西选择方面特别多。
1: 嗯，确实，刚才王会长不也介绍了吗？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忙的事情，
3: 嗯，
1: 真的能歇下来了，可能就只有退休的时候了哈。
3: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现在非遗传承，我觉得他在做的。

0: 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0: 流连忘返，
1: 老人捕鱼，孩子爱他。
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3: nigh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4: 自己又能用
1: 马斯克表
5: 明着卖，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

0: 要看，掌柜的拦住了。房老爷，您先慢来。
1: 哎呀，这给我的信怎么的？我要看还慢来？你说怎么回事？
0: 房老爷，给信的时候说了，把信给您，不能让您马上就看，你得回到你公馆去看。如果你看早了，现在看，他打墨雨飞荒石子儿要把您的眼睛打瞎。
1: 哎，那我不看了，
0: 那回去再看。谢谢掌柜的啊，各位，咱们马上回关林镇公馆。老少群侠可弄不清这封书信写的什么，方说心中更纳闷儿。等来到了公馆了，底下人把茶水献上来，房栓稳稳当当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把信封打开，在里头抽出信瓤一看，上面有几句话。哎呀，这字儿写的非常娟秀。我房栓呢，虽说大字不识多少，可我一看，这个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写的字儿，怎么好像女人写的字儿呢？上面写的什么呢？

曲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儿，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这信上啊，这不就写这么几个字儿？

老爷，既然这个纹身公子邀请你去王家庄，你去打听打听路途，王家庄离着多远，在什么方位，你呢骑着一匹马去，省的呢劳法。谢谢方老爷，我这就去。到外头找差人要了一匹马，

看这样非常近，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等来到了王家庄了，飞身下了马了，手拉着马的缰绳，碰见老百姓一

平安少爷，您就跟着这个书童，我们公子也请您去呢。好吧，司马平安跟着这个书童打前院绕到左方山，直接到了后边的跨院。

人品有问题。司马平安眼睛一翻，有些瞧不起，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公子，我来取拧子剑。司马少侠，取拧子剑这不现成的吗？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我的房内一叙。好，就到你房内一叙。丫鬟，公子爷，马上准备香茶。是，丫鬟。

哎呦，公子，咱俩没仇没恨，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若万一伤着，多有不睦。哎，咱俩不动兵刃呐，咱俩以拳脚为誓，点到而已，你看怎么样？好。

败了，要取剑呢，让房老爷您去取，说您是武术大家，那高抬了。不过呢，这个公子啊，他是有眼力的，我房栓我自觉我能耐去。

对照我们莲花小姐非常不好，成为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就想把她置于死地了。他就派着家人周安把小姐领到荒郊野外的树林，掐死之后给她活埋，给了周安。

这马上派人把我们小姐请来了。我们小姐呢跪倒磕头叫师爷爷，这个高兴呢也在那装着，让着座了，就跟我们小姐说，说什么呢，给朝中吏部尚书的儿子周成仁呢当三房姨太太，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比你大有就是15岁。我们小姐一听啊就生气了，说我呀是黄花大姑娘，我们家里头呢也不是穷，说我练武术呢又是名门正派，我怎么能够去给一个官府的儿子去当三姨太太呢？这个第一个不行，第二个他岁数比我大15岁，这也不般配，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另外我告诉您师爷爷，我呀我师父给我已经找了婆家了，谁呢，就是司马平安，我活着是司马家的人，死后是司马家的鬼，这个事儿已定了，不能更改。师爷爷您回去告诉他，这事您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你也不能保这个媒。哼，高兴啊。

要被人再发觉了多有不便。咱们首先得保证王莲花王大小姐的安全，先把她救出来，然后大伙齐下火龙关，把高兴这小子拿着，把他手底下这帮贼匪也拿住，

如我走前门。他们不成想我从前门进，等来到前面的府门洞了，从旁边大墙往里一落，看看里头没人，紧接着窜上了旁边的树上，手打凉棚，拢住目光往大厅里观瞧。大厅里是上挂下摘的窗户，在这挂着那上边的窗户里头看了个真儿切清，高朋满座，不下十几位，正当中坐着一个五十六七岁的老头子，半花白的胡须，满脑袋乱发，浑身是紧。

两人目将单吊线往里头瞧着，而且嘿嘿的奸笑，说小姐长得漂亮。两人说的言辞浪语难以入耳。司马平

家非给他另找婆家，拆散了我们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合上我的性命，我要闯出此屋，打救王小姐。哈哈哈！司马平安，仰仗你爹是成名的剑客，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现在唯独一条道你能活，哪条道呢？我给你指条明路，你马上写退婚书，这个事儿你俩婚事就算完结，我能。

0: 少昭自己的
1: 之旁，唰啦一伸手，拿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正在这贵人双脚一蹬地往前一蹿身，脑袋是仰头直接戳。

就凭我高兴，南七北六十三省，走遍了大半了国家，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高兴啊，你小子江洋大盗，触犯了国法，你的

0: 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

0: 面都差不多，都可以上，就是上集体的
1: 啊，
0: 个人的都行。那各个站，它有各个站的特点。
1: 就是您三位都是在不同的地方训练。
0: 对，我是属于这个北亚关的
1: 啊，
0: 北亚关的。那个李师傅是属于金门桥的
1: 啊，金门
0: 桥空中站的，也属于金门桥金门桥社区吧？
2: 北亚金门里社区
0: 啊，金门里社区北泰民庄街道，他那个是
1: 范
0: 老师是西北旺。
1: 哦，那远了
0: 啊！范老师那边的站长，这个也是李师傅。

0: 大家集体排个集体项目，是不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那个难度比较大一点？
1: 集体项目因为人员比较多，人员比较多呢，就是动作比较简单。
2: 嗯，
1: 好比说我上去就是一分钟，或者是一分半两分钟，我一来一百人，一百人的话，然后呢，大家都是这盘子统一动作。
0: 嗯，
1: 因为大家是基本功嘛，这是看好看。或者大家都，你像双楼，大家都做这个，好比说这刚才说那王月或者过桥那个，王月，他说一拉，单拿别动，那空手在那待着，他不动。一二三，慢慢往下滑，嘟嘟嘟滑来了。一二三，滑到底了，别动。待会儿，那边照片照相的时间，这动作比较统一，就是比较简单。

0: 你五分钟一里，你把你自己排。个人比赛呢，如果三分钟一里，那你就自己人家要求什么动作，要把人家动作加在里头，那再把你自己的动作揉在里头，三分钟一里头，你把这个你的自己个人动作给做完，这个人的。
1: 据王和春介绍，其实青少年群体是非常适合参与抖空竹这项活动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

0: 个鸡巴米糕蹭的接着了，那那双轮扔起来就一会儿就接着了，就这就是乐趣。
1: 小孩可能他习练起来还更接受能力更强，
0: 对对，接受能力快，
2: 柔韧性好，协调性好一点，
0: 对对对。

0: 是从这些慢慢都演变过来的，可能就是说走的路线不一样啊，
1: 嗯、
0: 其实基本动作都是一样的。
2: 嗯、
0: 您看着挺花哨，就是速度快、
1: 嗯，
0: 其实都是从咱们空竹，你要平蛮空竹的小五环里头、
1: 嗯，
0: 那么拿手上那么一抡，那么一抡，我们叫小五环啊，
1: 嗯、
0: 或者这小五环搁在腿上，或者搁在手上、肩上，或者后背，搁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2: 搁、
1: 嗯、
2: 在
0: 啊，两轮绕啊什么的。
2: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基本动作的一个变形，就是大家你考你没做过这个，我可能做的难度大。
3: 那您在这个传承上方面，就是您说这个花样很多，您现在是就是进校园呢，进社区呢，还是就是多参加社会活动呢，还是？

0: 像的这个就是挺高兴，
1: 嗯，
0: 什么在学啊，性格挺开朗。那空中你不听话，他真打你
1: 啊！打人，
0: 我真打你。内向的那个可以把他的这个，这叫内向怎么叫？思想情节叫什么？咱们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1: 嗯，
0: 他能把他那个欲点，

0: 反正我们现在
1: 有多少动作想要去练，
0: 有一个动作是动作，但是我们社区有一个在幼儿园有一个义务教小朋友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我们现在还继续进行着呢。
2: 那您的目标是怎么把这个幼儿园的

0: 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他们是不是对那个嗡嗡的那个声音也很感兴趣呢？
2: 这个我不能学单轮的，就只能让他们学双轮的，没有声音，因为这个一个安全性，单轮的比较不那么安全，双轮的让小朋友学呢，安全性高，所以不能教他们单轮的，只能教他们双轮的。
3: 先培养兴趣是吧？
2: 对，就要培养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传承这个就这节娃娃抓起，是不是？我们社区呢组织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嘛，就一直在现在每个星期都去一次，
1: 挺好。

0: 助这项这个项目去年轻人更多的去接受？
1: 现在是这块
0: 有痛点难点吗？
1: 有痛点难点。现在痛点在哪儿？就是现在就是说抖空竹这一个块的一个年龄段的段位。
0: 嗯，
1: 现在就是说。

0: 嗯，您觉得往年轻化去推广，就是您去畅想的这个过程需要去做哪些呢？
1: 我们就属于什么？我们就是像一个什么？

0: 也有这种精神才能往下传承。说是传承挺难的，
1: 所以说有的人学没多长时间就放下了，可能就是这个过程，
0: 就是这过程比较难，
1: 坚持，对。

0: 哎，王会长不也介绍了吗？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忙的事情，真的能歇下来了，可能就只有退休的时候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现在非遗传承，我觉得他在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不。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大家往往会因为一些自己的下意识，或者说是我们对于这个动作的不了解，出现一些做错的地方。而这种做错呢，轻则导致可能我们做的时候不能够达到一个自己预期的目标，那重则的话就有可能

0: 前腿弓和后腿绷的这个练习方式。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是侧向水平面的一个屈蹬一个直腿的一个状态，横向打开的过程中去做到，慢慢把臀部向下蹲。比如说我们一有腿为例，又

先学会一个什么身体的觉知。其实你在任何训练时候，你千万不要立刻完成这个体式的外形，你应该在这个体式的外形基础上，你应该像一个画笔一样从

0: 时候，我们大脑就会否定自己，哎，我怎么做不到？其实千万不要这样去界定身体，别忘了你的身高、你的维度，还有你的这些延展空间，对我们练习中都最开始啊，都会有小小的那种障碍感。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身体找到这种状态去训练就好。
1: 对，那在我们另外一条腿打开的时候啊，
0: 右腿伸直的那条腿，
1: 哎，对，伸。

0: 就是你的空间没有释放出来，所以放一块瑜伽砖让你找到一个落点。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有一个支撑之后，你身体更容易放开一些。甚至我们比如说特别瘦的同学，因为有些同学胸骨

0: 的确是缓解了很多朋友无法去往下的这个状态嘛，啊，而且还能够起到一些有效的训练。
1: 对，而且像一般中哈，我们的加强猫伸展都是跪姿在地板上，然后身体往前往下。那么比如说你没有椅子，然后我是有一面墙，我也可以让你去做这个练习，是怎样呢？你面对墙跪，然后你的膝盖和墙呢距离之间呢是两个手掌的长度，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的

最开始你也可以从一个脚掌的位置开始，比如你把臀部先靠住了，你再挪脚向前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这种稳定性会很清晰，是从臀部开始控制。那么你控制好之后，你慢慢向下蹲，随着你蹲，你的臀部就会贴墙下滑，这样你的臀后侧骶骨区域或者是臀部正后方臀大肌区域一直是有一个支撑力点和一个平面，保持这个受力的稳定。首先你膝关节不会产生过度承重的时候可能那种摩擦呀不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体式的标准性就从最开始就建立出了一个平行下滑。平行下滑只是在发生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三个关节的角度性的改变和位置上的移动，所以你的身体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标准的蹲姿的准备状态中。那么蹲姿呢，我们如何让它建立到最好呢？我们每个人的大小腿的长短是有差异的，那么有些同学啊是大腿腿骨过长，那

0: 我们前提只要保证自己是做的正确的，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外展是大于我们的脚尖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做这样的动作，就哪怕有一些距离也是可以的，是正确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做不下去，是不是就不对啊？必须要做下去才能代表我这个动作做正确了。

0: 关节产生一个非常圆润的一个接触点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疼痛，也就是你的力矩反而到达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里边。
1: 对。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啊，对有些朋友他的确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我脚后跟踩实的这种蹲下去，那他们怎么来去完成这样一个动作呢？
0: 对，像这种同学，当你一蹲的时候，你的臀部过度上扬的同学就已经会发现他的脚踝的压力了。那么这种同学我会立刻怎样呢？会在脚下左右脚下侧依次给一块砖，也就是把脚后跟就直接垫高。

0: 后脚后跟呢是微微的向内扣转的状态，然后把你的双膝慢慢的贴墙往下蹲。那么你的大脚趾的位置知道了，你的双膝在你蹲的时候你要控制，只要你让你的膝关节的内脚不碰到墙，就已经是在远于你的脚趾的外展度。
1: 嗯，
0: 所以你这样。

0: 和小腿腿骨的腿长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腿呀、上下交叠的这个空间的创造。
1: 嗯，对。
0: 所以这个体式一般呢，我是怎样去教授呢？如果说这个体式你做错了，你会觉得你身体很拧巴，

0: 一块砖的这个宽度了，那么你坐在砖上边，让你的双脚的脚背都是下压地板，
1: 对，
0: 尽量让你的脚背或者是脚趾头与你的臀外侧是水平。当然记住水平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的腿稍微的腿距稍微短一点，然后你的大腿肌肉稍微膨胀一些，你就不可能在臀外侧，只要在你的大腿的外侧边缘能，你脚中间能容纳臀部的宽度也是可以的。那

0: 需要一些过程才能够完成的。
1: 对的。
0: 但是如果是一点一点的我们去尝试多进行这种练习的话啊，还是能够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可以通过刚才美丽老师介绍的这些
1: 变化的方式，
0: 对，变化的方式依然也可以完成它。就好比说我们上面两个手臂在背后的这种交扣，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做不到的话啊，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用毛巾做这个
1: 衔接，
0: 中间的衔接啊，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因为这一定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说我只今天练一下我就不练了。
1: 对，
0: 如果你天天去做的话啊，你就会发现

那产生一个衔接。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是左在下右在上的时候，右脚踩在左膝的外侧啊，那么右脚踩在左膝的外侧是为了让谁？左手能拉住你的这个右侧膝盖。

0: 没有颈部的问题，没有腰部的问题。那当然我在所有学生再去训练之前，我都会来询问到你，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不可以承受，它会非常非常的疼痛。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当我扭转到你的极限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自然产生一个对抗性原理，
1: 嗯，
0: 就开始有一个反作用力来跟我对抗，这个时候就属于你的身体的临界值了。我触碰到临界值，我就只会给你向上而不

情无义的狠贼。阿禅对你情意深长，你们是多年的夫妻，你竟害死他。哎呀，这不算什么吗？女人有的是啊，他走你可以来吗？我再问你，你看见崇华和戴大叔没有？哦哦，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在哪？哈哈，你要找他们呐，你再也见不着喽。

岁血贯瞳仁，听到阿禅之死，丈夫被害，戴大叔被死，她像疯了一样。阿禅被害，丈夫被杀，戴大叔也死了，天哪，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仇人就在眼前，我要他的性命，哈哈哈哈哈哈，大叫一声，呜就扑过来了。刚才那两个三苗歹徒啊，本来是

在他们身上还绑着石头呢，推到山涧下边去早就死了。这可不怪我们呐，是阿辽的事，你找他算账吧。五叔这回完全相信了，丈夫顺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要替他报仇。杨五叔两眼喷火，回头一看，贼阿辽已经跑上山坡了。他跑什么？开始啊，他

我也要你的性命，我要给阿禅报仇，给丈夫报仇，给戴大叔报仇。他像发了疯的狮子一样，提着鞭子在后边紧追不舍，两人距离越来越近。来到了切近，唰，给叛贼一鞭子。贼阿辽没有躲过去，哎呦，又挨了一下子。你别忘了，这贼阿辽啊，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来来回回跑了好几个了。

0: 前边就是一处悬崖，把他们干脆在这儿推下去算了。
1: 对对对，早结束早了事，好吧，就在这儿推。
2: 不过得把他身上捆上石头，这样下去万无一失。
0: 嘿，这阿辽太狠了，把人推去得了吧，还要坠上石头。要是这样下去啊，这人就得碾成肉泥烂酱。
2: 别管那么多了，
1: 二位，
2: 你们死可别怪我们呢啊，是阿辽做的，你们早早超生。
0: 说着把两人的脚也捆住，让他们不能挣扎，然后每人身上又绑了块大石头，都做完了。两个年轻的歹徒抬起于顺就要往山崖下扔，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话到人到，蹭蹭从乱草中窜出一男一女，女的手中拿着一把皮鞭子，呜，唰，抽过来了。这鞭子抽的是真有水平啊，正抽在两个歹徒的脸上，啪啪，哎

绑绳解开，肚子里东西拿出来。崇华哥，你受委屈了，戴大叔受惊了。哎呀，没事没事，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我们两个就没命了。阿潘说啊，

0: 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大声说道：“
2: 正二品

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坡。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方圆百里之内，茂林

0: 其身后的哥伦。那个棋牌官脸一扬，冷冷说道：
1: 下官晓得是万岁，若是别人赢钱骑马，就是犯了死罪。
0: 哥伦黑的冷笑一声，扬鞭便要抽打。后头康熙忽的黑沉了脸，喝道：
2: 放肆，都下马退下，拔去你的花翎。
0: 说着，康熙便先从马上跳下，随行侍卫这才都服服帖帖地下马。武丹舌头一伸，朝穆子胥扮了一个鬼脸。明珠这几年

0: 摁跪在海子边一株大柳树下，接着便听到石破天惊似的三声炮响，手起刀落，砍下了三颗人头。行刑人提了头，飞也似的赶进去。不足一袋烟功夫，三颗血淋淋的人头已经高悬在辕门了。
1: 此时军营里一片死寂，周培公静静地说：本将军乃一介书生，原非好杀之人，既然皇上记我负心，唯我专困，

0: 康熙方叹道：“
1: 这是权宜之计，成功之后，朝廷出钱粮补贴一下，再免上几年的赋税，慢慢挽回吧。”
0: 正说着，

0: 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

气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练习，当然在最开始啊，我们这个体式，由于你的身高的状态，矮个的同学向下蹲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跟腱不好啊，其实现在

0: 短了以后你会发现蹲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你在你蹲这个体式的时候，最开始你刚学的时候，你应该把蹲腿屈膝这一侧这个脚后跟啊先提起来，提着脚后跟坐，让自己的这样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多了一个脚的折叠的空间释放的这个过程，所以你蹲的时候就会简单的非常的多，而且呢你蹲下来的这个安全性就会非常的大。如果你的跟腱不好，你蹲不下去，你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会把屁股撅向后边，而不是蹲向地板的方向。
1: 对，应该屁股是向下沉，
0: 对，
1: 而不是向后。
0: 对，当你跟腱不好的时候，你的脚踝会非常呛得慌，它会有一个挤压的感觉，
1: 就想往前冲或者往前跪那种。
0: 对对对，所以你整个身体会有失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很难控制平衡，还有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向下垂线的这个拉力，所以你身体一定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向后的倾斜状态。我们的身体一旦你释放不出空间的时候，它一定会找一个你的身体能做到的一个方向，但是你能做到方向并不一定是正确和准确的，所以我们

教最开始的初级同学的时候啊，我是这样，让我的学生呢做三块瑜伽砖横着放的啊，三块瑜伽砖，它呢这个三块瑜伽砖呢低于椅子的高度，椅子的高度一般是40公分，低于椅子的高度又高于了你单脚脚踝呢垂直向下的这个垂直向下的这个支撑的度，所以你脚踝的压力也会小一点，而且呢你臀后侧有一个支撑之后，你的重量的环

0: 训练。那么侧蹲式其实在这儿练习就是主要是缓解你的屈膝脚踝的这个压力，
1: 嗯，
0: 还有就是小腿后侧的柔韧空间的这种卡顿感，
1: 嗯
0: 啊，就 OK， 这个体式你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完美和标准。
1: 刚才在听美丽老师在说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其实加了这几块瑜伽砖啊，给大家可以说是把难

0: 我这边好像打开的更容易一些，那边会稍微有一点僵硬。
1: 对
0: 啊，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把另外弱的那边再加强一下啊。
1: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体式啊，
1: 我们叫做呢加强 motion 展。
0: 对，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训练嘛，猫伸展式。
1: 对，
0: 为什么？

0: 关节啊之类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应该那种感觉是从我的下颌对到胸口这一段，
1: 嗯，
0: 能贴多紧就贴多紧。
1: 嗯，但是你看啊，我们去想一下，其实我们瑜伽练习好多动作都是模仿动物，
0: 嗯，
1: 因为动物它相对来讲它的四肢处它灵活，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更多的去学习猫伸展呢？因为它的灵活度会更大更强。但是你去想，我们小猫咪在做的这个加强伸展是小猫咪一般都是打了个哈欠，所以呢，因为它是它的腿短一些，所以它是可以张嘴打哈欠，而我们人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你张

0: 让自己呼吸顺畅的一个状态停留和完成。
1: 嗯，就是这个动作，大家更应该找到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下腹部，应该要贴紧我们的大腿面，就是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是要找这种感觉。
0: 是，对，是找这种感觉。
1: 对，就不要出现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这种拱背的情况。

0: 打开呀，还有你想在猫身长中伸展的脊柱段和胸腔前束段也会随之而延展和打开。
1: 哦，嗯，也是很好的办法、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依然延续了我们说梅老师用各种工具来帮大家完成我们这个体式的一个原则嘛、啊。
0: 对对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动作啊，叫蹲式，听起来挺简单的，不就是下蹲吗？但是做起来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是不是梅老师？
0: 是的呢。
1: 嗯，
0: 那么这个蹲式首先是要求你呢从站立位开始准备，
1: 嗯
0: 啊，然后你的双脚呢外展打开45度夹角，那么外展的时候，当你不太找到感觉的时候，你还是用垫子的横边和纵边来找到一个平行线呐、啊，或者一个垂直线，
1: 嗯，
0: 让你的双脚去外展45度夹角。那么我们一般这个45度啊，还要去衡量。当你摆好脚位之后，你慢慢屈膝向下，你要去找一下你的膝关节在蹲的过程中有没有不适的感觉。

0: 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做到。但是听美丽老师跟我讲解了一下之后，我也就明白了，其实这和我们每个人各自的这个身体差异是有很巨大的关系的。
1: 对对
0: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属于大小腿长度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做的时候是会和地面有一定距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前提只要保证自己是做的正确的，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外展是大于我们的脚尖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做这样的动作就哪怕有一些距离也是可以的，是正确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做不下去是不是就不对啊，必须要做下去才能代表我这个动作做正确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拉，往前拉，往上翻。其实你这样翻的时候，你小腿的肌肉也会带动翻转，那么你膝关节的里侧的空间的挤压的空间就会被释放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缓解疼痛，或者有这种疼痛的同学，我会怎样呢？让你推着这个膝关节再往外展多一点点。其实当你的膝关节展向外侧的时候，你的髋关节会被挤回去，因为我们大腿推骨很本身和髋关节是产生一个斜的力矩的一个感觉。我们的髋关节是想把腿

0: 一般呢，我是怎样去教授呢？如果说这个体式你做错了，你会觉得你身体很拧巴，拧巴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对劲，
1: 对，
0: 哪儿哪儿你都难受，
1: 压不下去嘛。
0: 对，压也压不下去，腿也缠不到一起，手也扣不到一起。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体式变化到你能去训练呢？那么我

0: 上下重叠，并且双膝是上下垂直，这都是你身体要找到这个练习中你要去控制到的准线和角度位置。那当你坐直之后，我们再去把你的手臂呢再去在背后缠绕。
1: 嗯，
0: 那么在背后缠绕，同样的原理，就是身材娇小一点的同学呢应该在手上呢拿一个什么呢，一个瑜伽的伸展带来帮助辅助完成这个体式。那么左手

0: 中间需要的这种衔接呢，慢慢就不需要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这种感觉会更好，而且也的确就能起到我们一直说的对于胸腔啊，还有肩膀啊的这种

0: 是我们永远会讲的毛巾原理，
1: 对，
0: 旋扭两端，然后是为了让脊柱中正与稳定，
1: 让身体扭转起来，
0: 对，扭转起来，或者说是龙卷风的这种状态，非常有力的一根直棍。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做这个坐姿扭转的时候，你要先学一个脚位的状态，那么它两个膝关节它还是上线，但是有一个脚是踩在另外一个膝盖的外侧地板上。那么这个体式还是一样，

的开发和开拓。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基础体式，是要你自己完成最开始的预备状态，我会帮你完成晋级状态，甚至让你到达一个跃升状态，所以后面的晋级和跃升是随着你身体练习的时

得这陈仓没有城啊。拿过地图来看，地图上看果然没有城，可是自己登高远望，真的在陈仓这儿修起了一座城，是新修的。这陈仓在哪儿啊？

献丑，那只得打吧。这就开始攻陈仓。哎呦，好困难呐！不管你是叫阵也好，攻城也好，这个郝昭啊，他是死守不出战。

这滚木，愣把这冲车给砸扁了。你说这多急人呢、啊？20多天愣没把这陈仓取下来。诸葛亮有点着急呀、啊。丞相着急不是别的，他怕司马懿把援兵派来。哎，果不出丞相所料，司马懿真把援兵派来了，派来一位先锋官叫王双啊。王双一到这儿，就和这郝昭成犄角之势。这王双是生力军，他还真是来者不善，连斩几员蜀将。哎呦，既然是先锋官王双派来了，甭问，这征西大都督一定是司马懿了。司马懿还真没来，谁挂帅当了都督了呢？是曹真。这曹真呢、啊、有点偏心眼儿，

因为老臣我算计着，这个江东的孙权不久就要建号称帝了，他就要当皇帝了。如果他一当皇帝，肯定他就要派陆逊挂帅来攻打咱中原，以防不测，我还是不去为好。咱们既要拒敌西蜀，也不能啊不派人看着家呀。曹睿一听司马懿说的有理，那么这才委派曹真挂帅征西拒敌诸葛亮。等这个使臣要走的时候，这个司马懿啊暗地里嘱

因为司马懿清楚知道，别说一个曹真呢，三五个曹真，你也远非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反反复复嘱咐这个人提醒曹真呢？同时还告诉他这些话是皇帝说的，不是我说的。司马懿就怕曹真多心，这样他嘱咐完了，把这人打发走了。和这王双一到这陈仓这儿。

丞相传令，让马岱为先锋，关兴、张苞做前后救应，自己亲自统帅人马，兵走耶谷，去取岐山。

么几个字，挂的不是拿诸葛瑾那脸比作驴脸了吗？所以大伙儿都乐。在场的诸葛瑾呢、可有点受不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孙权，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跟我开这么大个玩笑？再者说，开这样的玩笑，咱们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这广听大众之下，这谁受得了这？尤其还领着孩子在这儿坐着，这诸葛瑾更挂不住了，心说：‘哎呀，主公，你让我说你。’”

之时，您在后边；酒之时，您在前边。我劝您呢，还是多喝两杯为好。诸葛恪这话说的虽然不多，可是话中有话呀。意思就是告诉张昭，一打仗啊，

刻和江东绝交。还有的直嚷嚷，光绝交都不行，应该出兵去打江东。嚯，电商像开了锅一样，纷纷议论，大声小气，说什么的都有。这刘禅当时没主意了，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向身边的黄浩问计。你瞧他找这人，问那宦官黄浩，这黄浩肚子里空空如也啊，出什么坏主意我的还可以，正事儿他哪说得出子午卯酉来呀？皇后啊，瞪着个眼睛在旁边发傻。蒋琬过来说，陛下，

怎么能够断此其案呢？没有您就给别人这个线索，别人也是不行，也是束手无策呀。说着话呀，这李伟还对狄仁杰深施一礼呢。狄仁杰在酒桌上

过之河啊呸！没说完呢，被自己父亲许思汉一口唾沫喷脸上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就你长成这模样还想娶玉容呢？啊，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什么呢？以后不许你打这念头，滚！一口拒绝了。

本财产作为陪嫁转赠给唯一的女儿许敬之。秦氏的目的很明显呢，我死了，这么大的徐府，这么多的家产，谁的呀？我家的，我们娘家陪送的，靠着许思翰当着长史，他能挣多少啊？大部分家产都是我们老秦家的，那我死了，这家产给谁呀？啊，给老许家，老许家。

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如意算盘被玉荣在践行宴上的表现打得粉粉碎，把酒就泼人家许敬宗大人脸上了，还想求人办事啊？

0: 又是谁呀？哦，
1: 据许艳平供称啊，这个女人呢，是他在外面包养的一名情妇。这个女人出身江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逐步下毒的方法，帮助许艳平在蜜丸当中掺毒的，也就是她呀。今天下午啊。

0: 站着两位姑娘，
1: 一个
0: 正是许静之，另外一个非是旁人的，正是玉容姑娘。
1: 两位姑娘站在门外，在这柔和的阴影环绕当中，在这三个男人微醉的醉眼当中，竟然有一点如诗如幻的

还请您帮忙搀着这个醉仙儿，咱们去隔壁，径直到那里陪两位喝酒。这里呀，就留给人家俩吧。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独特的体坛评述，让我们鹤立鸡群。每天体育时空的第一抹阳光，就在雄鸡唱晓。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

0: 输球了。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共通性的哈，就是这三支球队吧，有很多年轻人，
1: 哎，
0: 以年轻人为主，而且呢，无论是这个女排也好还是女足也好，也都是有一阵子没有去参加比赛了，突然一下参加

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24摄氏度。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呢，都是预报有雨，但是呢，反正我是没赶上。

0: 雨了、
1: 雨没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嘛，你下了雨了肯定会对我们的交通出行啊会产生一些影响吧、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这两天有出行的计划哈，一定要提前的。

0: 天气预报一直说下雨，但是我一直看着没有雨，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最容易松懈，
1: 对，
0: 还是要做好准备，做好防雨防汛的准备。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携带雨具；如果要有出行的计划的时候呢，尽量的要避开这种山区啊、浅山区这种有可能遇到一些险情的地方吧。大家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呢，就来关注一下男篮吧，因为昨天的三场球男篮赢了，是吧？咱们先说这个开心的，
1: 是从赢了开始说哈。先说这场比赛，昨天晚间呢，中国男篮在长沙进行了热身赛，这个对手呢是来自塞尔维亚联赛的一支俱乐部 KKFMP 俱乐部哈。中国男篮四节战罢呢是以82-78战胜了对手，也取得了热身赛的开门红。那关于昨天晚上中国男篮的表现，我们先听一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本场比赛是中国男篮在今夏备战。

进行了，都是以年轻的球员为主，有三部分组成，就是一个我们参加 CBA 球员的年轻球员，各队的年轻球员，第二还有学生球员，大学生球员，第三个还有海外球员，主要就是这三部分球员组成。

又反超对手。末节塞尔维亚劲旅连得五分，重新占据领先。中国男篮则紧咬比分，最后时刻廖赛宁和王俊杰相继命中关键三分，稳定局势。赵威伦和王俊杰。

0: 确实是需要想一些办法，
1: 嗯，
0: 对吧？杜峰用的也挺好。
1: 嗯，所以这些球员在打联赛的时候呢，我们看观察他们是一个角度，但是进入国家队之后再去看他们打比赛，我觉得可能这个观察的角度又会有变化的。
0: 对，另外其实还有一位。

去稳住局势，再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传球啊助攻啊也展现出了自己不错的实力和视野。未来在国家队的阵容当中赵伟伦拿到一个什么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但是在这比赛里边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冯奥跟邹阳相对来说呢，可能一个是打的时间两个人都没有那么多，再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的确展现自己的机会没有那么强。因为咱们在这个比赛中从这个锋线的角度来说，王俊杰的这个表现非常的抢眼，是吧，在比赛里边他的

可能就是说在过去入选过国家队，但并不是说这三名球员的年龄老。我就首先从王俊杰的角度来说，他的表现非常的抢眼，也是这场比赛可能最亮眼的球员之一。王俊杰呢18分14个篮板，而且他在比赛里边非常扎实，有这种低位，然后有投

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

是中国女足跟俄罗斯队进行的热身赛，在1-2输球之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也表示说呢，在主场输球确实是让人感到有些失望的。但是呢，这样高质量的热身赛是球队备战亚运会所需要的，全队呢也会从失利当中去找出解决的办法。那这场比赛呢，米利西奇说，其实就像赛前准备的一样啊，这个比赛会比较困难，因为俄罗斯的队员身体优势是很明显的，对抗是非常强硬，在密集防守的基础上打反击，手转攻效率很高。中国队其实

0: 2027年亚洲杯赛事的这种主场、这种主客场的这种交替来进行安排的。所以这一次呢，选择在客场作战，一方面是考虑考察一些年轻人，同时呢，也是在打磨阵容。再有一方面，其实呢，也是让整个的团队去适应客场作战。未来我们去打一些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客场作战，包括一些后勤团队，
1: 嗯，
0: 这是一个大的部队。现在呢，不就是叫什么？
1: 把细节做好了。
0: 对，
1: 嗯，你得把细节做到位了，所以没有就是说，这怎么说？

这里也是展望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吧，也希望这几天我们在上海练的能够在场地上都能打出来。什么这里也是来了很多年轻球员，包括整个教练组啊，整个团队都换了。那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也是好多年过去了，也是向前看，也不会去想象的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在上海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分析，所以说希望

队伍进行对阵、进行交手的啊这么一次实战的检验。尽管在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中国队是没有和东南亚球队分在一个小组，但是以后的世界杯预选赛啊是有可能还会再次相遇的。所以呢，从多个角度来讲呢，这场比赛的安排，我觉得，其实在客场踢新加坡队比主场对阵新加坡队。

U19 国青队在土伦杯的第二场比赛当中是0-3啊，输给了名古刚果的 U21 啊，其实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 U23 国字号，因为这支名古刚果也都是05-06年那段啊，比中国队普遍是要大两岁。当然我个人认为呢，一校打大是中国队输球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比赛密度啊，比赛的时间间隔很短啊。另外呢，这个 U19 国青队的很多球员是刚刚从中超联赛赶到法国参加土伦杯，所以呢，对于 U19 国青队而言呢，对这民主刚果队的比赛主要还是锻炼防守，或者说去考察队员们的这种执行力啊，考察队员们的这种统一性。那么第三场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情况就是这样。